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庭长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钱。

卓石达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呢？原因很简单，这个赵用贤呢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呢很瘦。用拳击的术语讲啊，这二位他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呢不同。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啊，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啊，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啊。挨打之后还没完呢，吴中兴和赵永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哎，都没资格坐轿子了。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但在整个事件中啊，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在赵永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呢，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呢，在这些打掉的肉中找到了最大的一块，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是从此挂在了家里。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啊，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着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呢，攻击张居正的人是有增无减呐，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活了。虽然皇帝才15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啊，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敢跟我的张先生为难，废了你们。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事实证明啊，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儿，那就消停了吧。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但他的心中很清楚啊，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呐。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张居正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张居正，而张居正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

0: 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1: 是啊，张居正先生，
0: 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到了最高的宝座呀，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但你偏偏要搞什么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的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的逃避赋税了，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老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呐，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啊，
1: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智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因为在经历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0: 在对他的描述中啊，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录。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呢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了。啊，据说呢，他来自这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有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呢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的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边。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啊，每年至少他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他就不是人。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啊，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所以我没有详细说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这个整顿官场啊，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啊，这些情节并不重要，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呢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呢，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思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人。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呢，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这句话看上去啊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啊。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射也。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仰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呢，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呢，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啊也会不满的，毕竟他的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42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6岁呢就立了太子，4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上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儿。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爹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呀，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

0: 万恶的高老头就是高拱啊，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那么关键时刻呢，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说》。毫不夸张地说呀，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啊，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呢，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81件，坏事36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呢，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啊，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呢，这个待遇别人是没有的。那么当旁边的诸位同志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啊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呐、啊：“哎，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对张居正却总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个当年的李贵妃啊，现在是李太后了，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

0: 52880525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
3: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这个星期一是幸福的星期一哈，因为我们还在国庆假期期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外出去旅游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呢是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朗天气，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呢是27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来看一下

来关注京哈高速唐山秦皇岛段啊，主线整体畅通。荣乌高速保定段部分站点因为车流量大，对大件儿超限货车采取了临时限流，小型客车可以正常通行。京沪高速沧州段主干线通行平稳，节假日货车会有临时管控，出行前一定要留意收费站牌的提示。另外，全省主干高速总体是比较平稳。目前呢，京哈京秦高速主线基本畅通，荣乌京沪部分站点对大件货车有限行，小客车呢不受影响。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四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国庆假期前4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2.45亿人次。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312.96亿元。司法部消息，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为96.5%。一至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了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经释放约3.25亿桶。伊朗外交部长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然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4号至5号，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国庆假期的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节期间同期增长48.41%。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傍晚，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国庆假期前3天，海南岛免税购物金额超3.5亿元。贵州晴隆4号通报24道拐景区收费问题，决定从即日起24道拐景观台展览馆景区免收门票。我国发现带羽恐龙化石，证明小盗龙类和鸟类两者的飞行能力是独立演化形成的，并非继承自共同的祖先。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收到一位校友5.03亿元的捐赠，用于支持母校通州校区体育中心的建设。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有人不解，在高铁列车飞驰、路网越织越密的今天，我们为何要花超700亿元兴修一条运河？这笔账怎么算？人民日报今研发文。 运河规划和修建背后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布局和长远考量。当内陆以更低成本接近海，产业在更大范围组织分工，城市群与经济圈高效互动，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将充分释放，开放发展的前景将更加的广阔。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川西高原中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如今呢，在河北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的前世今生便一清二楚。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制作发放20000余个二维码，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经全部实现赋码监管。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11金、5银、1铜。小将于子迪打破1项亚洲纪录和2项亚运会纪录，当选了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的女运动员，展现了河北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金秋10月，燕赵大地处处欢歌。国庆假期，河北各地紧贴群众需求，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多元化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国庆假期已经过半，河北各地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假日期间，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群众欢度国庆佳节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国庆假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指战员坚持执勤一线，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间断地巡逻值守，沉浸式消防宣传，筑牢国庆消防安全的防火墙。10月4号上午，李宁红双喜杯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河北省选拔赛在正定全民健身中心新场馆开赛。比赛为期3天，持续至10月6号上午。作为国青国少集训选拔省级第一阶段的重要赛事，全省共计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一批7到15岁燕赵乒乓少年将在国乒福地正定向全国选拔赛资格发起冲击。9月28号，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呢，我省6人上榜。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这个以及大部啊，承德北部气温将下降5到7摄氏度，其他地区气温下降2到5摄氏度。那今天早晨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另外呢，这个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呢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以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晴间多云，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朗天气。

来关注一条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呢，任丘市一建材企业国外的客商认真了解了生产工艺，与企业深入对接外贸合作事宜。据悉，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任丘市工商联主动靠前服务，通过开展外贸政策宣讲、跨境人才培育、海外客商座谈、引起精准对接等举措，有效地破解企业出海获客难、融资难的问题，为本土企业接轨国际市场精准赋能。日前，我市节能建材、交通设备等特色产品远销海外多国，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5日的党史事件。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问世，解答红色政权存续的重大问题。1957年10月5日，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打通西藏与新疆的陆路通道，筑牢边疆发展的根基。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高考招生改革意见，恢复高考制度，改变无数青年的命运。1977年，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停办的中央党校复校，全国党校系统逐步恢复。1992年10月5日，党的13届九中全会召开，敲定14大召开时间，审议14大相关文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铺路。2003年中央10月5日，中央印发文件，正式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启了东北转型发展的新阶段。
1: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妇科的程小燕医生，工作中经常接诊到平时毫无症状在体检时发现子宫肌瘤的患者。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子宫肌瘤的防治。子宫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子宫内膜周期性的剥脱形成了月经。子宫肌瘤是我们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30岁到50岁为高发年龄，育龄期的妇女约25%到33%患有此病。一、子宫肌瘤的病因。子宫肌瘤的病因尚不明确，可能与肌瘤组织局部对雌激素的高敏感性和遗传因素有关。肌瘤好发生于生育期，青春期前少见，绝经后萎缩或

0: 我消退。二、子宫肌瘤的临床表现，约20%到30%的女性子宫肌瘤并无症状。大的基壁间肌瘤及黏膜下肌瘤使子宫内膜面积增大，出现经量增多，经期延长，甚至出现重度贫血。当肌瘤逐渐增大，超过10厘米以上，腹部即可触及包块，因肌瘤较大，出现压迫症状，如向前压迫膀胱而导致尿频，向后压迫直肠而出现便秘和排便困难，向两侧生长压迫输尿管而导致输尿管扩张，肾积水。当肌瘤位于浆膜下且屉部较长，即可发生屉部扭转，但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妊娠期的子宫肌瘤迅速生长，可能发生红色变性，这种情况即可出现急性腹痛。黏膜下子宫肌瘤和引起宫腔变形的基壁间肌瘤会影响怀孕，出现不孕以及流产的情况，应及早治疗。三、子宫肌瘤的分类，按子宫肌瘤生长的部位分为宫体肌瘤、宫颈肌瘤。按肌瘤与基壁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基壁间肌瘤、浆膜下肌瘤、黏膜下肌瘤。四、子宫肌瘤的变性：一、良性变性，玻璃变性又称为透明变性，最常见，还有囊性变、红色变性、钙化；二、恶性变性，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仅为0.4%到0.8%。五、子宫肌瘤的检测方法：超声检查是子宫肌瘤诊断的首选方法，可区分肌瘤及其他盆腔肿块。核磁共振的检查可以进一步准确判断肌瘤的大小、位置、数量。六、子宫肌瘤的治疗：部分患者肌瘤很小且没有任何症状，建议3到6个月复诊即可。对于症状较轻且接近于绝经年龄或全身情况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可建议药物治疗。手术治疗适合于肌瘤因素导致的月经过多、继发性贫血、有严重腹痛、性交痛、慢性盆腔痛、屉扭转引起的急性腹痛的患者，肌瘤体积较大、压迫膀胱、直肠引起相应症状的患者，因肌瘤造成反复的流产以及继发性不孕，还有一些可疑恶变的患者。手术的方式分为子宫肌瘤切除术以及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切除术适用于希望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包括经腹肌瘤切除术、黏膜下肌瘤和突向宫腔的基壁间肌瘤，可行宫腔镜下切除术；突入阴道的黏膜下肌瘤可行阴道内摘除术，但均有术后残留以及复发的可能。对于不保留生育功能或可疑有恶变的患者，可行子宫切除术。手术的路径包括经腹、经阴道、经宫腔镜以及腹腔镜进行。七、子宫肌瘤的预防。子宫肌瘤的病因复杂，平时应避免服用雌激素含量较高的食物，比如保健品、油炸的食物、避孕药等。如果患者出现贫血的症状，要多吃一些瘦肉、猪肝等食物。近亲属患有子宫肌瘤，应尽早做妇科检查。同时还需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熬夜，注意合理的饮食，适当运动。虽然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是良性的，但仍有很多的并发症，如贫血、尿频、便秘等症状，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患有子宫肌瘤，应定期复查，出现症状及时就医。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子宫肌瘤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 悄悄流过，一

0: 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方式呢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孙楠、满江、郭晓东等人合作演唱的歌曲《月》。天空多了还有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是一首《牵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中国美》，连镜范访推荐的是《中国人》，晚风隐着推荐的是《秋风无情》，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是《秋天错过的人》。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化

0: 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秋风无情》，稍后是《秋天错过的人》，另外厚德载物推荐了一首《精忠报国》。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你》。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啊，是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海濑阿木的歌曲《山和岩》。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

0: 伴、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大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9: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0: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9: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9: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9: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1: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9: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2: 家庭防火，
13: 安装小白盒，
12: 靠谱又省心。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18188281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提示大家，这个电话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嗯，请讲。
1: 啊，我想招个装卸工人。
0: 嗯，招什么工？
1: 装卸工。
0: 嗯。
1: 然后在北环附近的六号。
0: 嗯。
1: 然后就工资是日结。
0: 每天大概？
1: 3000到7000块钱吧。
0: 3000到7000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工资日结。
0: 好嘞。你的
1: 留北一号就可以。
0: 嗯，13383177981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装卸工，要求是北环附近的最好，工资日结，每月大概3到7千，电话是13383177981，1338317798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嗯，请讲。
1: 我是这个出售这个做这个拉丝模具的那个钻呢电机呢这个杀猪机的，
0: 嗯，
1: 出售这个东西，我说要给我打电话。
0: 这位朋友啊，咱们节目当中带有广告性质的是不允许发布的，很抱歉啊。 带广告性质，这个就不要的东西不处理了，就带广告性质。
1: 哦，您是二手的东西是吧？
0: 那我不要了。
1: 哦，这个是可以的。
0: 您是什么东西再说一下，是新的还是旧的？
1: 旧的，那只拉丝模具的那个什么那个钻呢电机呢，这都是烧的。嗯，好嘞。这个杀猪机，嗯，烧的，有人要跟联系就行。
0: 嗯，就是做拉丝模具的是吗？
1: 嗯，做拉丝模具的钻。
0: 好嘞。
1: 电机跟那个杀猪机。
0: 嗯，您的电话。
1: 1390-3067-1。嗯，6888。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做拉丝模具的一些二手的设备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电话是1390-3067-1568，1390-3067-1568。

0: 最后我说。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我想那个找那个养猪工。包吃包住。就是说养猪经验的优先。
0: 好的。
1: 一个月是5000块钱。
0: 嗯。地址。
1: 地址就是任丘市，东关庄。
0: 东关庄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37。
0: 嗯。
1: 545。38328。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东关张，要招聘养猪的工人，包吃住，月薪5000，电话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在一公司二公司这个院内租房子。
0: 嗯，一公司二公司是吧？对。嗯，
1: 租想租一个一楼二楼
0: 嗯，
1: 拎包入住的。
0: 这个租金方面有要求吗？
1: 租金方面6000来块钱这个。
0: 嗯，6000左右的是吧？
1: 嗯，
0: 好嘞，您的电话。
1: 我这边电话是138-3276-7905。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想在一公司二公司院内啊求租一楼或者是二楼的房子，要求年租金6000左右的，电话是13832-7976-7905，13832-7976-7905。

0: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好的，我们无业招聘大量的报业人员，大量在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男女不限，那个工资是2400左右，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仁秋市人民医院。
1: 要是有想来得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嗯，好，再见。
0: 再见。
1: 这是物业招保洁，年龄要求64岁以下，男女均可，月薪2400左右，每天工作8小时，工作地址在仁秋市人民医院，电话是185317-1702，185317-170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是供求热线吗？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信息啊？
1: 我想求职一份工作。
0: 嗯，找什么工作呢？
1: 有三一的本会二保汉。
0: 嗯。
1: 干重装零工都可以。
0: 嗯。这工资方面。
1: 电话是190。
0: 嗯。
1: 3087-6240。
0: 嗯，工资还有工作的地点有要求吗？
1: 在人丘市周边都可以。
0: 嗯，不出人丘就可以是吧？
1: 是。
0: 啊，工资方面是面议呢，还是您有什么要求？

0: 面试人了。
1: 哎，好嘞，再见。嗯，再见。
0: 好嘞，给报几遍。
1: 嗯，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一份工作，有 C1 的驾照，会二宝汉冲床或做零工都可以。电话是190-3087-6240，190-3087-6240。

每月3到7千，电话是133-8317-7981，133-8317-7981。一位朋友呢要出售拉斯模具用的一些机械设备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9-3071-5688，139-3071-5688。东关张的一位朋友招聘养猪的工人，包吃住，月薪5000，电话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一位朋友想在一公司、二公司求租楼房，一楼或二楼都可以，要求年租金6000左右的，电话是138-3276-7905，138-3276-7905。物业招保洁员，年龄要求64岁以下，男女均可，月薪2400元左右，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地点在市人民医院，电话是185-317-17072，185-317-17072。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啊，有 CE 驾照，会二宝汗、冲床，或找一份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90-3087-6240，190-3087-6240。

0: 市的供求热线吗？
1: 啊，是的，你有什么信息啊？
0: 哦，我有一个那个福特全顺新时代想着卖。
1: 福特什么？
0: 福特全顺。
1: 嗯。
0: 新时代。
1: 新时代是吧？
0: 对。
1: 哪一年的车？
0: 是2018年6月20号的。
1: 嗯，手续齐全吗？
0: 手机是13832。
1: 这位朋友，显示176是您的号吗？
0: 17835。
1: 这位朋友，显示176是您的号吗？
0: 嗯，
1: 咱们要求留，要求留本机号。这位朋友，
0: 哦，应该也是，我是两个号，把这一个号打的。
1: 16317919996对吧？
0: 啊，对，打那个也可以。
1: 嗯，您这车手续齐全吧？
0: 啊，手续齐全。
1: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福特全顺新时代，2018年6月份的车，手续齐全，电话是17631791996，17631791996。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祝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22181888，我们抓紧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尾号是212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找一名蓝护工。
0: 嗯。
1: 要求年龄在50岁，要求身体健康。
0: 嗯。
1: 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
0: 嗯。
1: 月工资2000元，电话2802121。
0: 嗯，地址。
1: 石门桥。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年龄50岁左右，上3个小时的班啊，月薪是2000元，电话2802121，2802121。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福特全顺新时代2018年6月份的车，手续齐全，电话是176-3179-1996，176-3179-1996。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我刚才打电话说有个福特全胜新时代。再给我拨一点。
0: 2018年6月份的车，手续齐全，对吧？
1: 对对。
0: 好的。
1: 另外我还有一辆大众宝来。
0: 这个是
1: 4T的自动挡。这是2011年7月20号的。
0: 好的。
1: 电话都是这个电话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出售两辆车啊，一辆福特全顺新时代2018年6月份的，还有一辆大众宝来1.4T 自动挡2011年7月份的车，电话是176-3179-1996，176-3179-1996。

0: 来自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50岁左右，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薪是2000，电话是2801212201。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出售一辆2米左右的拉货三轮车。嗯。另外还有一辆川风背的电动三轮车也要出售。嗯。接送孩子用的。
0: 联系电话是138-323-2355。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米左右拉货的三轮车一辆，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 2218188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给查一下刚才说的那个，物流是那个装车的。
0: 嗯，北环附近那个是吗？
1: 对，一天一节那个。
0: 嗯，133。
1: 啊。
0: 8317。
2: 8317。
0: 最后是7981。接好了吗？
1: 接好了，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

0: 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
1: 9月28日， 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衣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 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衣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 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减半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3: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减半，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

0: 好了啊。
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

0: 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

0: 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6: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

刘兰芳博奖，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上回书说到，暴君秦始皇一心要长生不死，他让千岁翁安其生到海外仙山去取长生药。安其生说到海外瀛州仙山是活灵活现的，不但秦始皇，包括李斯、赵高都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中国神话学，有记载呀，所以他们都佩服安其生。安其生自己心里明白呀，我什么千岁翁啊，充其量也就是70岁的老人，要说我经年累月采集仙草普渡众生倒是实话，说俺常到仙山来往，交了许多神仙朋友，那不过是方士们在一起凭空想象，焉可信以为真呢？我也就是平平凡凡的凡夫俗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多年坚持户外运动的长寿老人，什么神仙仙一类的传闻呢，都是子虚乌有。其实也怪我呀，平时我们这些方士在一块吹嘘，说跨鲸鱼游大海遇仙人对饮的湖州，也不是湖州，我没那么大道行，虽然外边有仙山，但是我不行啊，别人信以为真。我如果说真话呢，那嬴政皇帝暴虐成性，恼羞成怒，绝对饶不了我。如果我答应他去仙山，然后划上一只小船到东洋大海转他10天半个月，回来随便找个理由也能搪塞过去。可是躲过初一，躲不过15啊，秦皇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早早晚晚终究有露馅穿帮的时候，到那时候还不是难逃一死吗？这便如何是好呢？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来这天台山是住不下去了，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三山六水哪里黄土不埋人呢，总有你这个暴君鞭长莫及的地方，走了吧。就在那茫茫大海之中寻找一个无名小岛住下来，了此残生吧。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还得走得有理，走得冠冕堂皇，不露声色，说个什么理由呢？这个安其生也真够老练滑头的，他说他的道行被打掉了500年，去不了仙山了，去也拿不来仙草。我呀，推荐一位方士，他比我强，他叫徐福，他可以到仙山取来长生不老的仙草。就这样，安其生运用一条金蝉脱壳之计，把一块烫手的热山芋甩给了徐福。秦始皇信以为真，他刚走，夜晚安其生就收拾了家当，悄悄走出了天台山，划了一条小船躲到海外哪个小岛上去了，从此没了消息。咱们再说这个徐福，字君房，恐怕听众朋友都知道徐福，也是当时齐国地面琅琊郡的人，安其生的同乡。说具体一点，就是今天的江苏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的人，为当时最著名的方士。方士可都有学问呐。何为方士呢？就是尊崇神仙思想而推博方术的人。

0: 一般的称为方士或者术士，后来称为道士。方士的出现大约不晚于周代，到秦汉时期大为盛行，并且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方士集团，即所谓方仙道或神仙家，又以所主张思想及其方术就成为后世道教的核心思想与精神支柱。徐福是当时方士中的佼佼者，他自幼酷爱读书，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多种知识。尤其难得可贵的是，他生性善良，关心百姓疾苦，乐于救人，因此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很有威信。他那本领哪学的呢？他是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关门弟子。前文我说过，王禅老祖居住在云蒙山鬼谷洞中，他有几个徒弟，最有名的孙膑、庞涓、苏秦、张翼，后来有商圣、范蠡，还有毛遂自荐的毛遂，这波人都了不得呀。其中就有徐福，徐福自然人人称道，声名远播，那下海求仙的差事当然就非他莫属了。不过徐福也不是傻瓜呀，更精明啊。正如安其生说的那样，他也是多年修炼，道行高深，然而说的准确一些，就更为老谋深算。面对秦始皇的突然造访，说明来意，他没有一点的惊慌，反而满口答应，高高兴兴地说：“哎呀，万岁，为主尽忠，为国效劳，山人万死不辞。”就到那里亲眼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再做评论。遵旨，众郎官领了圣旨，出了金殿，离开咸阳，成群结队，一口气跑到骊山马谷之中。往下边一看，悬崖下乱石堆中，长出几颗绿莹莹的瓜秧子，结出了果实。哎呀，这是千古奇观呐！大家正在惊讶，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两边的山石砸向众郎官。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交通服务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5号，同时呢也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啊。我看到呢今天朋友圈陆续呢有的朋友就在发已经返程了啊，结束自己的小长假之旅。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开心不开心啊？希望呢大家每一天都能够轻松快乐。首先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人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10月5号，晴天，10到24度。明天的天气呢，同样是晴天，11到26度，伴有东北风三级。周三的天气呢是晴天，16到28度，伴有西南风三级。当然目前呢天气啊也是比较稳定一些，都是以晴好为主，但是呢依然提示大家早晚温差比较大，希望您适时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同时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 目前呢，河北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的间断去管控重点车辆， 那其中呢包括两科EV和黄牌货车。 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呢管控 石家庄辖区，辖区管控黄牌货车，石家庄站关闭，鹿泉站北京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和深州东 黄骅方向关闭，武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廊坊辖区金雄高速盛芳和杨芬港站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之内韩港高速在344公里处东光南站附近分流黄骅方向的车辆，因为京台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京台高速互通处94公里处黄骅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 京台高速东光还有南陂站北京方向关闭，青县站只允许9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唐山还有秦皇岛辖区管区管控的是货车上道。 京哈高速呢在262公里处 这个地方分流北京方向货车。 承德辖区呢，辖区管控的是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省界附近车流量比较大。

0: 今天呢是十月五号，同时呢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这个国庆假期呀，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度过的，度过的怎么样？但是呢，美嘉要在节目当中温馨提醒大家，本周上班的时间呢有变化，因为十月十号，也就是周六，咱们这天呢是不休息的，要上班。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别焦虑，放松心情，收拾好您的情绪啊，去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的资讯快报要和大家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四号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了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还有奖牌榜的榜首。

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是

33万3212.96亿元。司法部消息，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96.5%。1到8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

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局地八到十度。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呢，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 48.41%。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还有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傍晚，2026年国庆档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过 3.5 亿元。四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关注一条考试消息，2027年这个研考起呢，研招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呢，在网上报名期间呀，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的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陕西方面消息，10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通过省内旅行社组团，在陕跨县域旅居3天以上，可以享受30到50元每人每天的补贴，单人单次最高500元。今日的全国天气，那今天呢，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川西高原中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黑龙江东南部和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要内容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呢，广州南站的发车密度啊，又一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同时呢，也登上了热搜的榜单。 最短的40秒的发车间隔让网友直呼不愧是宇宙第一大站，广州南站不是雨，只是一位发车，哎，这也是把高铁当地铁开了。那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啊。其实呢，这热议的背后啊，是一份创下历史记录的运输数据。 10月1号呢，广州南站 到发旅客达到了104.9万人次， 而且呢，广州南站站场规模呢是15台28线， 京广高铁和贵广高铁、南广高铁、广深港高铁等等多条路都在此交汇，也是全国呢高铁网的重要枢纽的节点。从广州南站开出的列车 可以直达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 196座城市。 那为了应对国庆假期的大客流， 广州南站呢也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采取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还有重联动车组这些方式，提升了去往深圳、长沙、南宁、珠海、郑州、重庆等方向的运能。 10月1号呢，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 那其中呢夜间高铁202列， 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 大客流之下呢，依旧井然有序的出行体验背后，也是一整套的数字化系统的高效运转。 相关的负责人呢就说了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率先实现车站调度命令的系统、行车系统与旅客服务系统三网深度融合，同步提升了作业效率与安全。

保障水平。由广州局集团公司研发的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也是最早在广州南站投入使用的，而且这个系统呢可以自动的分解客调的命令，生成日班的计划。同时呢，广州南站进一步打通了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与旅服系统之间的一个数据壁垒，实现了日班计划自动转换为闸机、显示屏、广播这些旅服设备所需的信息。作为调度指令的落地执行端，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呢，也是车站平稳运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啊。总之呢，这一次他上了热搜之后，也是让大家都纷纷的为他点赞。宇宙第一大站的名号，不只是网友呢赋予的趣味标签，更是咱们中国铁路为热气腾腾的流动中国写下的生动注脚。

0: 庆假期呢进入第五天，假期的后半段呀，不少有人啊就开始提前返程。当然交管部门呢也预测说，今天开始呢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像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和首都机场、大型机场等也将会迎来假期返程的客流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的研判呢，10月5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也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这些省份。那如果呢计划途经这些路段的话，请大家呢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
0: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酒驾、醉驾的安全问题。咱们都知道酒驾、醉驾危害大，但是呢总有的朋友啊心存侥幸啊，喝酒之后呢继续开车，最后呢可以说是害人害己。2026年的10月1号大广高速南康收费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晚上大概7:30左右，交警呢在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的驾驶人黄某身上明显酒气。黄某呢为了逃避检查，一直不承认自己喝了酒，谎称呢是吃了槟榔，吃了白酒泡的辣椒。那经过呼气检测，黄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151毫克，涉嫌呢醉驾。后来经过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142毫克。经过进一步检查，交警发现黄某在2025年曾因酒驾被查，这一次呢属于他第二次酒驾了，而且是醉驾。当然目前呢黄某已经被吊销驾驶证，而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呢也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通过黄某身上的这个经历啊，也给广大的朋友提个醒，咱们还是遵守一条原则，那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为了您和他人的出行平安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好，汽车加油有学问，这是我们日常很容易忽略的一些冷知识，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我们来分享三条加油禁忌事项，请大家务必留意，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一，车辆进站熄火加油，站内禁止吸烟，以加油枪为圆心，半径四米的圆形区域内油气浓度较高，遇到明火容易产生火花，车辆排放尾气时有一定的概率会散发火星，点燃的香烟更是将明火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这种危险行为极大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二，车辆进站加油禁止玩手机、拨打电话，手机等电子设备在工作

0: 时容易产生静电，尤其是接收和发送讯息时，瞬间产生的静电量很大。即便使用手机振铃，振铃响起的瞬间也会产生大量的静电。此时，如果在油气浓度较高的进去内，大量的静电与油气接触，很容易摩擦产生火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进入加油站后，不但不能使用手机进行通话，也不能接收、发送短信，以保证安全。三，车辆进站做好防静电，减少摩擦。在干燥的季节，我们在触摸衣服或车门时，经常被电了一下，这就是静电。如果身穿化纤衣服，用手拍打或摩擦物品，将极易产生静电。所以，车主如果身着化纤衣物，应该远离油枪，避免产生静电而导致危险。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3: 广啤酒四箱啊。
4: 你也喝酒了吧？
3: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4: 一点没喝。
2: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4: 好嘛，
3: 见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4: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3: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26啊，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稍后呢，亮车吧这个板块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腾势。说到腾势，你会首先想到什么呢？是一三方，还是圆规掉头，还是鱼钩测试，还是说商务车第九座，还有大六座 N9， 这些车呢似乎都是给老登准备的啊。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款腾势 Z9S 就是给小登们准备的。光看这个非常有质感的宝石绿车漆，你就知道，哎，这辆车主打的那肯定是年轻时尚的车啊。还有呢，就是它有紫色、蓝色、青色等等七种颜色，内饰呢还有三种颜色。那现在买车呢，其实很多都跟挑衣服一样，还得讲究内外的搭配。这内外的七加三，足够你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组合。有的朋友就说了，哎，这个腾势呢我没有听过啊，但是你不要忘了，腾势呢它是比亚迪旗下的豪华品牌，所以说这辆车它的外观细节呢特别精致，车标是立体的，日行灯呢是铅系分体的，前备箱呢可以电动开关，刹车盘呢是打孔的，刹车卡钳是四活塞一体固定式，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和后视镜框都非常的精致。打开门，四个车门呢都是五框的样式，玻璃还是双层夹胶隔音的状态。腾势呢在这辆车的内饰上啊真的是上道了，到处呢都是漂亮的实体按键，随手就能摸到。方向盘呢，我个人特别喜欢啊，又好看又好用，像左边它有智能驾驶辅助，右边呢

制影音娱乐、调节音量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好用的实体按键和这个滚轮。那右边呢有智驾的拨片，右边还有一个红色的智能加速拨片，那这个小细节呢就给你上了不少的情绪价值。

车里呢还装了各种各样的小配件，有磁吸的，有螺纹接口，还可以呢吸个小花瓶、小玩偶、小磁贴，或者是呢在它的下边啊吸一个纸巾盒。两个螺纹接口呢可以放自己的手机支架或者是运动相机，好处呢就是这个螺纹接口呢不会是反光到后视镜里的。 而且呢这个车呢配置也特别高，中央扶手的下方是车载冰箱，双开门用着方便，上面的触摸屏呢可以直接控制，有地瓦雷音响，音响的这种罩膜可以说特别光滑，一点呢都不拉手，而且它有一个哪怕真皮座椅高级的缝线打孔， 头枕上呢还有腾势的logo压纹，并且呢前排两个座椅都支持零重力模式，顶棚也是高级的麂皮绒， 豪华氛围美的说。我们一个朋友啊身高1米76为例，后排呢腿部空间完全足够，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轿跑，那么头部空间呢就没有那么宽裕了，这样的轿跑车型呢没有办法把坐垫做得很高，但是呢为了弥补，它做了一个可以调节的这个座椅靠背，车顶的天幕带实体的遮阳帘，这一点呢确实要给它一个好评。

那后排乘客的情绪价值从何而来呢？从超级大的中央扶手上来，把它放下来之后，简直就像是一辆豪华的轿车，功能呢也比较齐全。上面呢有一个车载控制屏，但是代价就是把它放起来之后啊，靠背比较硬，如果坐五个人，中间乘客就要稍微的委屈一下。这辆 Z9S 呢开起来就比较让人意外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运动的车，反而呢更像是一台适合长途巡航的豪华轿车。它不是极端强调操控的取向，你比如说转向响应并不是特别快特别精准，更多的呢是一种稳重，适合高速长途行驶。加速踏板呢即便是在运动情况之下也会有一定的延迟，不算特别线性和跟脚。硬件配置给的足够高，全系呢标配云辇 A 智能悬架系统，再包括双腔臂式空悬，还有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所以说这个底盘的性格呢可塑性非常高，不同模式之下表现差异比较大，你可以把它呢当成舒适的奔驰来开，也可以把它调到最硬最运动，给你很韧很有支撑性的表现。

当然呢，这辆车还有一些非常有乐趣的东西啊，比如说主驾座椅呢，两个侧翼有空气气囊的支撑，它像一侧转向的时候呢，另一侧也会把身体顶住，就很像传统跑车或者是运动的车型的配置，它是一样的。其次呢，飞翼三方车型它的后轮啊有一个正负5度的主动转向，顶配的翼三方车型配备了加减5度的双电机主动转向，而且转向半径呢最小可以做到4.75米，开起来就相当灵活。

有一个小细节呢，也可以佐证它豪华巡航的一个取向，就是转向提示音，不管向左还是向右，节奏呢都非常的舒缓。它不像宝马那种很快的滴滴滴的三声，让你呢赶紧变道，反而呢给你一种哎慢慢的、稳稳变道的这样的暗示。 并且呢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啊和这个云辇 A 智能悬架系统是打通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可以调用前向的摄像头去扫描路上的障碍物，遇到比较明显的路面特征，你比如说减速带呀，它就可以提前给云辇系统下指令，把悬架调软来应对呢可能的颠簸。 如果呢你对续航呢没有太多的执念，反而呢是一个十足的性能控，更追求刺激的驾驶感觉，那么我想呢可以把这20度的电池换成两台电机，来到顶配的 E3方 三电机四驱版，最快呢 2.68秒零百加速， 这一脚油门下去啊，身体在前面，魂儿在后面跟紧接着去追你。 像腾势 Z9S 这种纯电轿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那就是情绪价值，您说对不对？它的设计呢做得很好，配置呢也给得很满，驾驶操控体验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非常扎实的三电实力，所以呢我想这辆车啊能够在年轻的群体当中呢掀起一些波澜，不信的话咱们敬请期待。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稍后呢又到了我们分享干货知识的环节了，这里是爱车讲堂。今天呢我们在爱车讲堂当中啊，一起来讨论一下汽车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加装密封条呢？汽车加装密封条呀，究竟是不是刚需？有人说呢，它能够降噪、防水、防尘，让车呢更有质感。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不仅没啥用，而且还可能会惹上一身麻烦。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给大家上结论啊，汽车呢不一定要去加装所谓的密封条，主要呢还是看你车子的状况还有使用的需求。它呢不是刚需，适合有特定问题的车主有针对性的去加装。那适合加装的情况有什么呢？比如说车龄老化明显，行驶环境恶劣，或者是对关门声音或者是清洁度有要求，明确的感受到某处漏风或进灰。我们不建议加装的情况呢，比如说您本身这个车是刚提回来的新车啊，原厂密封条呢状态良好，或者是呢高端的车型，期待呢它有解决所有噪音问题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说？因为这不现实啊。或者是你打算买低价的胶条自己随手一贴，如果是这种情况，不建议大家加装。

密封条到底有什么用呢？先来说一下正面效果啊。密封条呢，并非毫无价值，它的确呢能带来一些方面的改善，比如说防尘防水。加装密封条之后呢，我们可以封住车门或者是后备箱的缝隙，阻止灰尘、雨水从缝隙钻进来，尤其是适合生活在多雨或者是扬尘大的地区。还有就是呢，略微的静音啊，隔音。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的车门呢 密封结构不是很好，那么这个风噪就是嗖嗖的。加装密封条之后，可能会小幅度的改善，减少高频的风噪。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提升关门的质感，这一点呢其实很多车主都有共鸣，就是加装之后啊，这个车门声音呢变得更闷了啊，更加的厚道，不是咣当一声金属碰撞金属的感觉，对追求车内静谧感的车主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加分项。 密封条填补车身的缝隙之后呢，这个气密性将会更好一些，空调制冷制热效率或许呢是略有提升的，虽然说提升幅度不大吧，但是在夏天啊，冬天长时间开车的人可能会有所感知。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看起来挺不错的呀，那为什么还有人说没有必要去加装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为什么它可能是智商税。 因为呢，密封条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车，更不是说贴了就能够安静的像奔驰 S 的这种神奇配件。很多人翻车的原因呢，就在于首先第一，降噪的效果被夸大了，很多呢宣传就说它能够降噪5到10分贝。 其实呢，有些是理想状态。实测数据显示，大多数情况之下，降噪只有1到2分贝，而这个在人耳当中感知基本听不出来，特别是胎噪、发动机噪音这些呢，主要噪音来源，密封条无能为力。 还有就是新车高端车基本没必要，现在呢很多车型尤其是德系日系的中高端车，原厂密封系统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比如说吧，大众啊或者是丰田系列的加装呢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门不好关，密封条外露或者是影响排水，安装不当呢反而会出现问题，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排水孔被堵住，车门底部呢都有设计好的排水孔，如果说这个 贴密封条的时候呢，没有避开，异常雨就可能让车门之内啊去积水，时间久了锈蚀发霉，损坏车窗电机，维修费轻松上千。

还有呢，就是最常见的问题，排水孔被堵住。我们车门底部呢都有设计好的排水孔，如果说咱们贴了密封条的时候没有避开它，一场雨可能就会让车门内部的积水，哎，时间久了像锈蚀啊、发霉呀、损坏车窗电机，维修费轻松上千。还有就是劣质的胶条啊，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在网上自己买一点胶条贴贴算了。但是呢，便宜的密封条呢往往是回收胶或者是劣质的 PVC， 没几个月它就会老化脱落发硬啊，粘在我们车上呢撕不下来，甚至会留下胶痕，车漆被毁，异味难闻，清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呢，还是客观的来说，并不是所有的车都适合加装密封条，盲目跟风可能呢还会有这种得不偿失的操作。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比较适合大家去贴这个密封胶条。你比如说吧，车龄已经超过五年啊，原密封条呢已经老化了。那如果你的车已经出现了风噪变大、关门不紧、门缝漏雨进灰，这种呢就属于密封性能退化了，加装或者是更换密封条都是合理的补救手段。还有呢，就是使用环境灰尘多、雨水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年在北方风沙比较大的城市，或者是南方的雨水频繁的地带去通勤的话，那么加装密封条很有可能能够有效的减少灰尘水汽进入到车里面，降低打扫频率，提升内饰保护性。还有一些呢，经济型的轿车为了成本的控制，原厂的密封条不够厚实，加装高质量密封条可以适度的提升密封性和静谧性。还有就是对关门质感特别在意的朋友啊，如果呢你受不了清脆的咣当声，希望呢每次关门都咚的一声变得闷一些，像高级轿车那样沉稳厚重，那么密封条可以帮你实现这个小小的仪式感。最后呢，教大家怎么去选密封条才不会踩坑啊！建议大家首先呢选对材料，优先选EPDM， 也就是三元乙丙橡胶或者是 TPV 材质的这种密封条，耐老化啊，弹性好，不易脱落，千万不要图便宜买 PVC 或者是回收胶条。还有就是呢，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排水孔，每款车门缝隙尺寸不一样，最好呢去买专车专用的密封条套件，不要拿着通用款随便的凑合。贴密封条之前呢，务必用酒精擦拭表面的污垢还有灰尘，不然呢您贴不牢，夏天一晒它就开胶。还有就是这个密封条呀，它不是越厚越好，贴得太厚呢反而关门关不紧，出现异响或者是变形，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安全性。总的来说，这个汽车的密封条它加装呢并非一个一概而论的必须的行为啊，而是呢应该基于车子密封状况或者是使用环境还有用户期望进行一个权衡和判断。咱们整体来看呢，就是对于老旧的密封性下降的啊，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的车子，我们加装密封条可以防尘防水啊，细微降噪，关门的手感改善方面提供实用的帮助。但是呢，对于那些密封本来就特别好的新车或者是高端的车型，原厂密封系统呢已经优化了，额外加装收益比较低，甚至可能会带来副作用的话，那么大家呢尽量就不要再去加装它了。当然最后温馨提醒大家一句，这所谓的密封条呀，它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能够拯救噪音的一个神器，它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强已经存在的密封不足，而不是从零到一的革命性升级。有关于我们的汽车有没有必要加装密封条，您学会了吗？每天呢，我们的D哥D姐跟我来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用车呀或者是行车方面的经验和小技巧小窍门，欢迎大家来收听。看看时间，今天的D哥D姐跟我来到这里呢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

0: 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5号，同时呢也是新的一周开始啊。不过呢，很多朋友还在小长假期间。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呢是晴天，10到24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呢周二晴天，11到26度，伴有东北风3级。我们也希望呢您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同时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或者是查询节目当中发布的供求信息的电话，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有两个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分别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出售一个农田作业的小四轮，25马力的，一个18马力的，两辆，求购一个大水泵，尺寸30泵，在合计交费30泵，全共，另外求购一个大型拖拉机，1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啊。联系电话151，7570180955啊，谢谢啊。
0: 您要出售的是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是吧？
1: 对，
0: 型号分别是什么呢？
1: 25马力的，18马力的。
0: 嗯，好的，再见。
1: 嗯。

刚才呢，尾号8095的朋友呢，要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25和18马力。另外呢，他要求购1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还有这个深水的水泵啊。电话呢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欢迎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想招工找工作，大家呢可以来到这里，想租房换房子，同样呢也可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同样还是来关注节目，您可以拨打221-8188，在节目当中呢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将会全心为您提供服务。尾号8095的朋友呢，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18马力和25马力的。另外呢，要求购水泵，还有100马力大型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哎，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找一个女保姆，给一个老人做做饭，要求60至70天，老人身体健康，工资是2400元。我的电话是什么？187-136-3683。
0: 好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工作地址是哪里呀？
1: 马家坞镇。
0: 嗯，马家坞，好的，再见。
1: 对，好的。
0: 马家坞呢，要招聘女保姆，主要是给一位老人呢做饭，年龄要求60到70岁，月薪2400。

0: 总会。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出售一台三轮车。
0: 好，具体您来说一下，什么三轮车呀？电动的吗？
1: 大安的，长2米，宽1米，八成新。我的电话是152-2675-6508。
0: 嗯，电动三轮车对吧？是电动三轮车吗？
1: 电动三轮车。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大安品牌，长2米，宽1米，大概8成新。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如果你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那么下面呢，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出售电动三轮车一辆，大安品牌，长两米，宽一米，大概八成新。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马家坞招聘女保姆。要求60到70岁，每月工资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分别呢是18马力和25马力的。另外呢，他要求购水泵，还有100马力大型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听你的。就这保姆专业护理不能自理的，协谈，打60，他在城里，在人家城里，工资5000左右。
2: 我的电话是138274-4890。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要求职市区的保姆工作，他呢主要是专职照顾不能自理的病人，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是138-3274-8590，138-3274-859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还发布两条信息。
0: 嗯，好，您来说。
1: 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才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成员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6191的这位先生呢，他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呢还要出售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一台，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嗯，是工作热线吗？
0: 对，是工作热线。
1: 哎，我一个拖拉机要出事。
0: 嗯。
1: 在等路，等我在液压气阀，烧加2000多一吨吧，2100一吨。有徐州的联系我吧，电话是138-327-7700。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一个带斗的拖拉机啊，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恰巧有信息想要发布，欢迎大家拨打221-8188和我互动起来。
1: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0: 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2。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呢是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进来。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一位朋友呢出售带斗的拖拉机，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出售国际城毛坯房，还有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一台 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呢是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一位朋友呢求职保姆的工作，要求工作

地点在市区，主要呢负责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3832748590 13832748590。

出售电动三轮车，大安品牌，长2米，宽1米，大概8成新。电话呢是152-2675-6508，152-2675-6508。 麻家坞招聘女保姆，年龄60到70岁，月薪2400，电话18713-6583，18713-6583。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18马力和25马力，另外呢求购水泵还有1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也要求购，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我要发一个招聘信息。
0: 好，您来说一下。
1: 招聘一名客服。

0: 继续说呀，这位朋友。
1: 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一个月3000，地点在海兰城附近。
0: 好的，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嗯，电话是多少？
1: 这个电话就行。
0: 1663382607是吗？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刚才呢，海兰城附近要招聘客服，每月工资3000，具体的上班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电话166-3378-2607，166-3378-2607。

电波连麦家，服务你我他，这里是供求热线。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当然，节目呢也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电话是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找一名男护工，年龄在50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
0: 好的，记录下来了。您说一下工作地点。
1: 石门桥。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石门桥要招聘南护工，每天呢工作3个小时，要求50岁左右，并且呢身体健康，每月工资2000，电话2820212821，2820212821。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门卫。门
0: 在北环。
1: 嗯。
0: 月工资是2500，包吃包住。
1: 喂，年龄有要求吗？这位朋友，
0: 年龄在要求男性60岁左右，然后电话是150317-65088。
1: 嗯，好的，再见。
0: 好，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北环要招聘南门卫，每月工资呢2500，包吃住。

方便你我他，信息近万家。这里呢是供求热线，那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分钟，所以呢如果您有信息需求的话，请您抓紧时间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欢迎大家拨打221-8188。

下面呢和我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18马力和25马力，另外呢求购100马力大型拖拉机和水泵一台，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马家务招聘女保姆，年龄60-70岁，月薪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

家务招聘女保姆，年龄要求60到70岁，月薪2400，电话187-1363-6583，187-1363-6583。出售大安电动三轮车一辆，长2米，宽1米，8成新左右，电话152-2675-6508，152-2675-6508。求职保姆的工作主要呢要求在市区照顾不能自理的人，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38-3274-8590，138-3274-8590。

出售国际城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3175-6191， 17-3175-6191。 出售带斗的拖拉机， 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海澜城附近呢要招聘客服， 电话是166-3378-2607， 166-3378-2607。 石门桥招聘男护士一名， 要求50岁左右， 身体健康， 每天呢工作3个小时， 月薪2000， 电话280-2121， 280-2121。

北环呢招聘南门卫，每月工资2500，包吃住，60岁左右，电话150-3176-5088，150-3176-5088。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再次温馨提示各位一下啊，我们全天节目的播出时间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参与方式呢都一样，那就是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热线221-8188。因为呢我们的节目是公益服务性质的，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您放心来拨打就可以。

0: 关注民生信息，服务百姓生活。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便民小助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

0: 本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郭子正带着疲惫之师，终于返回偏关呐。回头一看呢，自己按说加上那方一县来的人，本来呢该有那么18000人，结果这一场自相残杀，再加上一路上狂奔呐、连跑的呀、带死的，现在一瞅啊，好嘛，也就剩下10000来人了。哎呀，把郭子正这个心疼的呀，这都是兵啊，这人好招吗？那位说这兵怎么跑那么快呀？那时候啊，今天来个这大王，明天变那个大王了，那指不定你跟着谁呢。所以这个人的忠诚度很难建立呀。打胜仗还好，打了败仗一窝蜂全散了，这很正常啊。你明天振臂一呼，也许啊又过来一帮人，怎么的，你只要给饭吃，我就能把命卖给你。所以你看这些反王他们的发家史，哎，大体如此啊。本来也没几个人啊，后来揭竿而起，杀官造了反了，把一地一战振臂一呼，没出几日聚兵几万，这常见的事儿。说当时有多少人口啊，怎么招兵那么容易啊，都让那杨广给折腾坏了。老百姓民不聊生啊，这地里也不大长庄稼，那怎么办呢？反正是谁给粮食就投奔谁，今天投奔你了，明天投奔他了，这次是你2天之内聚兵20000，明天是他3天之内聚兵30000，那是不是你们俩这兵加起来50000呢？不是，你们俩兵加起来可能啊也就30000来人，怎么呢？他有交集呀。今天投你了，吃2顿饭之后你没粮食了，没粮食跑喽，投奔人家有粮食的，又投奔他了，都这样啊。所以这个兵将的忠诚度普遍都不高啊。有多少反王还有时间去训练军队呀？都是暴发户。所以呢，这一晚上好嘛，跑了将近10%人呢，把郭子正给疼的呀，但也别疼了，咱们的赶紧的返回偏关吧，偏关再不保那就完了。郭子正啊，好容易在正午时分来到偏关城下呀，把马一勒，累坏了，喘两口气，抬起头看着偏关城头，郭子正大声喊的，快快开门，快快开门，我回来啦！他这么一喊，立刻就见城墙之上唰唰唰唰竖起旗帜。郭子正一看这旗，哎，怎么的？这不是自己的旗呀，这旗帜全是刘军的旗帜，全是宋金刚的旗帜。正中央一面大红旗，红飞火焰啊，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宋字。就见在这面旗下面站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身材高大，紫微微的一张脸，一脸得意之色呀，手扶钢髯，正在那里看着郭子正乐呢。郭子正一看啊，不是别人呐，正是那刘武周的大帅宋金刚。郭子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他伸手揉了揉，仔细的去看，没错呀，正是宋金刚啊。就见宋金刚乐呵呵的扒着城垛口往下瞅了瞅郭子正，哈哈哈哈，郭子正，昨天晚上这一仗打得还漂亮吗？哎呀，郭子正用手一指宋金刚，你

B， 他拟了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宋金刚乐了，甚至宋金刚觉得呀有点哭笑不得呀。郭子正啊，你才无耻，你才卑鄙呢，这偏官本来就是我们的城池啊，你们给吸夺了，我们不过复夺

耻的是你。你也是咱们进的城，他还问人家这个呢。郭子正虽然想到偏官有可能出危险，但他仍然不能够料到宋金刚居然会如此快的夺取偏官呢。说宋金刚怎么进的城呢？原来呀，这整个都是花木兰人家献的计策呀，都是刘元度和荀相一手策划和安排的。花木兰不是想了个围魏救赵之计吗？一看这偏官打了这么多天了，占不了半点便宜，人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呢，另外人家偏官里头一万军卒呢，你就算打开偏官的门，就咱们这点兵卒往里冲往里杀，也未必能够夺下偏官呢。再看宋金刚眼珠子红了急了，就想着让先锋营当敢死队前去攻关，那谈何容易呀、啊、那简直就是把先锋营扔出去了。所以呢，花木兰一看，那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先锋营这么多的将士生命，我呀献一策吧，咱用个围魏救赵之计，咱呢如果能够把这郭子正由打偏关里给调出来，哎，调出来那就容易打了。如果他要死守城池，咱们这些人呢很难快速的攻城进去，而且攻城肯定死伤严重，不能蛮干，那就得把他调出来，让郭子正自己不守偏关，或者说让他不重点守偏关。那什么能够让郭子正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后院得起火，那就是他非常在意的宜芳县得起火，宜芳县得出事儿。郭子正这个人呢，是个疑心很重的人，而且这个人呢，是一个不懂得舍取的人。他一旦是得到某件东西了，你再让他吐出来，那跟割他肉差不多少啊。这宜芳县是他进军的基础，是他头一个打下来的县城啊。他以此为据点，一一往前推进。那如果说宜芳县现在突然出了事儿，他必然舍不得，他就得去救他的老巢。一旦要救宜芳，那必然要舍弃偏官呐，要回师救援呐。但是宜芳好打吗？宜芳好出事吗？宜芳也不好打，因为那里呀、啊、有郭子正留下的一万兵马呀。郭子正就怕他丢了，派了一半的兵去守着宜芳县呢，所以宜芳那也是易守难攻啊。那即便是咱们派兵去打宜芳，人家只要在那死守一时半会儿啊，也不会出问题。那郭子正这边也不会放弃偏官去救宜芳，那么只有宜芳危急了，才有可能调出郭子正。但要想宜芳危急，那就要能打得动宜芳，那要想打得动宜芳，那就得把宜芳的兵马调出去。但宜芳的兵马只听人家郭子正的呀，那要调宜芳兵马，那肯定得是郭子正把他调出去。那郭子正又为什么必须调他们呢？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来守偏关，或者说呀，要他们过来兵合一处打自己。但是呢，自己这边兵力呀也就是一万人，人家郭子正要想对抗自己，要想打自己，根本不用增兵啊，人家的兵力跟自己差不多。再者说了，人家也没必要打，人家只需要死守城池就行了。那么要让他来跟自己打，前提就得是啊，我们得弄得他守不住偏关，必须速战速决。那怎么让他守不住呢？花木兰呢就想了一个以逸待劳之计，光让他守不住还不成，还得让他知道啊，他目前的兵力打自己比较危险。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只有让自己的兵马在这个人数上超过郭子正。但自己这边说要去朔州搬请救兵，谈何容易呀、啊、哪能说说搬来就搬来呀、啊、现招兵也不敢趟啊。那花木兰都是抓壮丁抓过来的，那再招兵那肯定

那一时之间招不了那么多呀。哎，花木兰呢就把目光落在附近逃难的老百姓身上了。你想这附近呢两方面在这里拉锯战争夺战，那多少老百姓没了家园呢，逃离在外都成难民了。于是花木兰献计，让这些老百姓啊，年老多病的，年幼无助的，那都暂时的往朔州方面你们先退退，找个地方啊先避避，剩下的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穿上军装冒充当兵的。那这跑出来的老百姓成千上万的，说有那么多军装吗？没有那么多军装没关系啊，让冒牌的军人呢就走在队伍中间，让那些真当兵的有军服号坎的就走在外面，围住这些冒牌的。而且花木兰让这些冒牌的军人每人呢都必须撇一根带叶子的大树枝，一路之上行走的时候要拖着地走。那您想想能不尘烟滚滚吗？安营之后也是如此，真的当兵的那在大营外面站岗，那一圈站岗的都是真的，里面那都是冒牌的，拉着大树枝子来回走的，弄得整座大营啊像多少人似的。埋锅建造的时候，花木兰特意嘱咐要多多建造，哪怕弄得一些可能看上去很美的但不实用的也行。晚上呢也点起很多火把，其实啊就为了一点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啊营中士兵很多而不敢贸然进犯。花木兰呢这来了一个连环计，结果郭子正啊还真中计了，派探子过来一瞧，一刺探把探子吓一跳啊，都没敢仔细观察，一溜烟就回去报告去了。郭子正也大吃一惊啊，还真以为宋金刚这边真的有这么多兵马，真的有打朔州请来了援兵呢，所以不敢贸然来犯，采取消极的守城。这么一来呢，花木兰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那紧接着花木兰又使了一个以逸待劳疲军之计，白天呢让士兵们轮番出动，走出辕门不远再回来，制造紧张空气，让偏关守城兵将不敢放松啊。到晚上派兵在城前擂鼓呐喊，惊扰郭子正的守城兵将不敢入睡。这么一连三日，郭子正啊果然不受其扰啊，受不了了，想尽快结束这个噩梦，那就想与宋金刚决一死战呢，但又怕宋金刚人多，为了增加胜算，那只能从一方线抽调兵马，这就正中花木兰之计了。那花木兰呢又让荀相向宋金刚请命，带领一支部队悄悄地摸到一方线县城旁边，在那里啊埋伏静待候命，一旦发现一方线的兵马出关奔偏关方向去了，那你们呢等他们走远了就可以马上攻城啊。而且在攻城的过程当中要散播谣言，就说郭子正在偏关吃了败仗，他不行了，这才决定调起主力死守偏关。那一方这边就算是半放弃了，能保则保，保不住那就不要了，所以向一方县的守军就喊上了，说一方守军你们早日投降吧，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如果不听玉石俱焚。我说的非常邪乎，那一方守军就那么几百人了，一听顿时是无心恋战的啊，感情啊咱这将军打败仗了，怪不得把那么多军队全调到偏关呢。是啊，这地方本来就不咱地盘，咱打人家干嘛呀？人家这地方军心民心肯定都不在咱这里呀，咱打人家这本身就失了地势了，失了人和了。得了，咱呢把城门开开吧，咱也别打了，也打不过人家呀，不然人家能攻到这里吗？结果一方守军不战开门投降了。哎呦，这让荀相啊非常意外，荀相还以为啊怎么也得攻攻城呢，没想到这几句话还真好使，用话就把他们给吓住了，进军一方，把这一方城接管了。就这么着，
刘

军呢顺利的占领了宜方城啊。那同时花木兰让人假冒郭子正的探马给郭子正报急报，要求这人呢一定要着急，一定要着急，把这人着急的情况演得越逼真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么一急呀，说我有十万火急军情要报，你一急往往就会把周围的人弄懵，他们也来不及查证这个探马的身份就给放进去了。那见到郭子正谎报一万兵马在半道上遇到了刘军的伏击了，请郭子正赶紧救援。花木兰呢算把郭子正这个人呢给琢磨透了，他准知道郭子正这个人呢舍不得那一万人马呀，肯定会带兵前去救援。于是呢早就嘱咐好了那个探马，给着郭子正报完信之后是立刻回去再给那一万兵马报信儿。你要离得远远的，要很牛的，就像钦差大人传命令似的告诉他们，奉郭子正的命令，为了防备被人发现，晚上行军不得打火把。说完之后你削马就走，甭管这些将领听明白没听明白，甭管他们怎么喊，甭管他们要你解释不解释，你就装着没听见赶紧跑。这探马呀传完信之后跑了，跑哪去了？跑到树林里头等着郭子正他们来。果然到了晚上，郭子正兵马来了，这探马呢又急白脸的又跑出去了，报告说前方发现了大批的刘军。郭子正那是个没脑子的东西啊，果然又中计了，他还以为来人呢是全歼了自己一万军队的刘军呢。他立刻在旁边树林就埋伏好了，先用箭射，再进行肉搏战，这顿砍这顿杀。结果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自相残杀，是死伤惨重啊。那花木兰在营中琢磨着郭子正走了，他赶紧找刘元度，让刘元度啊找宋金刚往下实施计谋。于是宋金刚下命令，他们也开始在这里啊拆营寨，看那意思呀，他们也要拔营起寨呀。那偏关城头上剩下的郭子正的军队本来看到主力走了，一个个提心吊胆，精神头十足，你别看好几天没好好睡了，但是丝毫不敢大意呀。好嘛，就剩下我们这两千人了，城头底下那不知道有几万人呢，他们要真的攻城我们能守得住吗？心中没底呀。哎，现在突然看到对面那刘军大营干什么呢？拔木桩的拔木桩，收帐篷的收帐篷，一会儿功夫大营没了，大车小车拉着奔北边走了。哎，莫非他们不打了要撤兵吗？你看离城五里地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这些士卒们呢全都围过来了，把着城垛口看呢。可不是嘛，一会儿功夫再看宋金刚的大营撤得干干净净啊。哦，有人明白了，那肯定啊是这刘军后方出了事儿了，他们呢不要打这偏关了啊。是啊，老这么对峙着也攻不下来，天天耗费粮草干嘛呢？干脆啊撤了干净啊。嗯，大家伙一听言之有理，哎呀，当时啊再看这些当兵的，当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怎么呢，把手里的兵器都扔了，往地上一出溜，嗯，哎，打上呼噜了，太累了。开始啊还有一些人强忍着不睡，但是呢天色一暗下来，这些人顶不住了，望了望确实外面没一个刘军人影了，干脆啊干脆睡吧。这些人呢也躺下了，天再黑点儿，就算那些觉悟高的不想睡的也顶不住了，毕竟四天了都没好好睡了。这些人躺下的躺下，蹲下的蹲下，甚至有的呀站着靠着墙全睡着了。说宋金刚真走了吗？那哪能走啊，他拆营的目的那就是迷惑敌人呐，让一部分拉着辎重假装往朔州方面走，另一部分精兵悄悄地绕进两旁的树林里了，在那里啊一直眯到天黑，这才慢慢的向偏关这个方向靠拢。那简短接说就到了偏关城前了，
派

0: 带出几个登高爬坡的精兵，带着绳子铁抓，迅速的来到城墙底下，把这铁抓子抖开，抛到城墙之上，说偏关城墙那么高，能抛到墙头吗？这一下子抛不到啊。这扔铁抓的身上带着好几个铁抓呢，好几道绳子呢，一下子扔到半城腰，就开始往上爬呀。爬到半截的时候，由打腰间再摘下一只铁抓，再往上一抛，那又很容易挂到桥头了。再说了，人家这些人呢，那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兵啊，那这要是一般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根本上不去，铁抓子咔咔一响，那还不得让人发觉了。可今天不同啊，都睡着了，一个个呀睡得跟死猪似的，没听见呢。所以这些攀城的兵很快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也并不杀睡觉这些人，而是又悄悄地顺着那马道啊，又下了城墙，来到这关内门洞里，一看这里啊也有好几个把守的，可惜都睡着了。于是这些人呢，偷偷地把这门栓就给搬开了，把大门这么一拉，一有动静，守门的惊醒了。还没等守门的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有专门看着他们的手起刀落，噗噗噗噗，全砍死了，城门大开呀。宋金刚还有刘元度带着人马在外面等着呢，马上迅速涌进城来呀，杀呀，喊杀声一起，守城的兵士啊这才醒来，赶紧的找兵器作战呢。但刚把刀捡起来，人家刀枪啊就已然指着自己喉咙了。宋金刚告诉当兵的，放下武器免死。那郭子正这些人呢，谁想死啊？啊，当啷啷啷啷啷，都把兵器扔了，还有一部分乱套了，打开其他城门是逃之夭夭。总之啊，宋金刚很顺利的是复夺偏关呐。外面那么一乱，偏关老百姓也知道了，大半夜跑出来迎接宋金刚啊。咱说了，这老百姓现在人心还没归附郭子正呢，还没归附郭子和呢，所以人家现在还是向着刘武周，一听宋金刚来了，人家呢就过来迎接了。宋金刚吩咐张榜安民，把那些俘虏们呢暂且关押，听候处置。最重要的是吩咐其余所有兵士立刻上城，紧关城门，严阵以待。怎么呢？又轮他守城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宋金刚复夺了偏关呐，他吩咐一声，所有兵士立刻上城，紧闭关门，是严阵以待呀。怎么呢？又该轮着他守城了。他准知道郭子正还得过来呀。是啊，一方线都丢了，他不来偏关，他还能去哪呢？等着吧，这一回呀，这一回我真叫以逸待劳了。当然了，在等候郭子正的时候，把那武先生给提出来了。你这个姓武的，原来是我们的人呐！啊，没想到里通外合，你帮了郭子和了，让你这个叛徒不得好死。吩咐一声啊，当众削手，把脑袋砍下来，然后呢，挂在城头之上。在那里啊，削首示众啊。宋金刚就带着队伍在这里等候郭子正。果然呢，等到第二天正午，郭子正带着残兵败将就来到了偏关城下呀。一抬头就见城上挑起了刘军大旗，正当中站着的正是宋金刚大元帅呀。宋金刚用手一指，郭子正，你来晚喽，偏关本来就是我们的，现在呀又物归原主了。郭子正，你还想打关吗？打关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让你尝尝这几日啊你给我的亏吃，我让你尝个够，我打关你怎么揍我的，今天呢我怎么就揍你，你看看能不能打下这座偏关呢？我劝你啊，最好跳下马来束手就擒，我在我家定阳可汗面上多多替你美言两句，弄不巧啊你还能够保个活命，如若不然，郭子正啊，今天此地那就是你的葬身这地。哇哇，郭子正给气的呀，那简直是气炸连肝肺，悔得肠子青啊，指着城楼之上的宋金刚，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就觉得呀精神恍惚，连困带气，连急带恨，连累带恶，连悔带怒，那能好得了吗？你只能说你了。旁边将领还问他，这是大将军，咱应该怎么办呢？咱是公关呢还是怎么办？公关。郭子正啊一咬牙，一方丢了，这偏关我再丢了，我回去怎么见我哥哥郭子和呀？我怎么交代呀？无论如何今天也得把这偏关复夺了。他也要复夺，那可不嘛，这本来我刚夺下来呀，那就是我的呀，给我公关。其实他们公关呢，白宫啊怎么连云梯都没有啊，根本没准备工程器械呀，也就是这一股脑火往头上那么一冲，不管不顾指挥军队往偏关这么一闯。宋金刚一看，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啊，枉费了你们这些将士的性命啊，来啊，滚木雷石，这都是郭子正给咱留下来的，整个的原装的给我往下招呼，砸他们，砸射啊，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灰瓶炮子滚雷石往下直砸呀，箭如飞蝗，那郭子正哪能得到半点便宜呀、啊、哎呀，给我攻，给我上，这真是恼了，指挥军队还往上攻往上上呢。就在此时，冲啊杀呀，活捉郭子正啊。哎，郭子正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有人向他禀报，报将军呐、啊，你看后面杀出人马来了啊！报将军，左边也有人马，右边也有人马啊！郭子正骑在马上挑凉棚一看，可不是吗？从后面，从左边，从右边，那无数大军奔自己拥来了，到底多少人不知道，要么无数呢？怎么不知道呢？尘烟滚滚，全是旌旗呀、啊。但是有一点确定，那不是自己军队，军旗上面

0: 写着不是刘就是宋啊，可见是刘武周宋金刚的部队啊。人家宋金刚现在拿下偏关了，等于啊让其他部队抄自己后路来了。书中暗表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刘元度啊，刘元度身边跟着花木兰，指挥先锋营的队伍就冲杀过来了。这先锋营啊分三队，由打后面左边右边三面杀过来了。其实先锋营啊没那么多人，大队人马都被宋金刚带着入偏关了。那么为了制造有这么多人生事，花木兰仍然是让不少人呢拖着树枝在后面来回的跑啊，就把当年李世民移兵退突厥那个计拿出来了，谁都会呀。又叫人呢拿着旌旗乱摆，你看那旌旗怪多呀，可能十面旌旗一个人打，总之啊显得有千军万马。现在郭子正肝胆俱裂了，魂飞魄散了，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呢，哪还仔细去看呢？一看，我的天哪，怎么那么多人呢？别说他了，手下军队不战自乱呢，当时啊就乱成一锅粥了。有偏将副将赶紧的告诉郭子正啊，将军呐，不可恋战呐，咱们的士气已尽，再不走啊就得被人家全歼于此啊。哎呀，郭子正也明白呀，在马上直蹲马鞍子呀，再不跑被人包饺子了。现在呀城池已丢，那只能保全这些军队了。郭子正在马上把手中兵器一扬，代替军令，众位二郎停止攻关，随我呀撕一道口子杀将出去，杀呀冲啊。这当兵的一听啊，不打仗了要逃命啊，我的天哪，士气大跌，是一泻千里呀。但是那为了逃命也得撕开一个口子呀，于是各晃动刀枪就奔花木兰刘元度这军队来了。啊，气卡噼啪扑上，玩了命了，玩命逃跑啊。花木兰在马上一看，围军必缺呀，你不能够把这群人呢围得紧紧的，围得死死的，怎么的，困兽犹斗啊。你别忘了郭子正这一万余人呢，那也是生力军呢，真要把他围起来，不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一着急真的往外拼往外闯，这一万多人力量你先锋营根本挡不住啊，先锋营能有多少人呢？所以这些人呢你根本没办法一下子给围歼了。一万人呢，别说冷兵器时代，你就热兵器拿机关枪扫，这一万人也且扫着呢，冷兵器时代更是如此。咱们的目的是要赢这个仗，咱已然夺得了偏关，夺得了方仪，这就最大胜利呀。至于这些人这一次能不能吃下去，并不在这一次胜利的目标当中。那既然如此，何不给他们放个生路啊？给他们放生路也等于啊给我们放生路啊，不让他们困兽犹斗给咱们拼命，咱们也最大限度的减少牺牲啊。所以花木兰赶紧告诉刘元度，咱们呢应该给他们放开一道口子，让这些人跑，咱们追着屁股再杀。刘元度也明白啊，现在反正是啊这位花木立花贤弟，他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小子太厉害了，你别看长得跟大姑娘似的，哎呀这智比孔明啊，明白，哎，在马上举自己兵器作为将令啊，一百手下人明白要给人放条生路，好吗，这比打仗容易多了啊。刷有人呢往两侧一退，放开一个夹道，哎呦，郭子正一看这里有空隙，往这里杀，冲出去，随我冲出去杀呀，有打这个小缝隙就钻出去了。等最后的人钻出去了，刘元度又指挥军队给我兜着屁股追，杀呀杀呀，兜着屁股追杀郭子正啊。哎呦，郭子正啊领着兵赶紧跑吧，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往外跑啊。 都恨爹娘没有多给自己生两条腿呀、我四条腿多好啊，那比那马快呀、跑吧，为了跑得快呀、叮当叮当把兵器全扔了，有的呢把盔甲全卸了，要么我们老形容被人杀的丢盔弃甲呀，说被人杀的怎么能够杀的丢盔弃甲呢，自己主动的把头盔丢了，把甲脱了给弃了，怎么呢，戴着头盔穿着铁甲，那玩意重啊，那怎么能够跑得动啊，噼里啪啦把这玩意全给扔了，众人一口气追出30余里呀、把那郭子正追了一个全军溃散，不能说覆灭，全军溃散，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有钻在山沟里的，有钻在石旮旯后面的，总之啊，四散奔逃如鸟兽散。最后啊，刘元度一看穷兵勿追了，别忘了人家那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呢，人家另外一支军队呢，咱们没有打败呢，所以呢咱别中人家埋伏，赶紧的鸣金收兵，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这边一敲锣马上收了兵了，沿途之上就拾这些战利品，什么盔甲呀器械呀，就这玩意儿那回来之后堆积如山呐。刘元度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把郭子正啊一口气是赶回了榆林呐。郭子正见到郭子和哭败于地呀，大哥呀，我打了败仗了耶。郭子和一看这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我的偏官丢了，一方县也丢了，我这20000人马现在呀点点不足7000人呢、剩下的死走逃亡不得而知，哎呀，郭子和呀这个骂呀，郭子正啊郭子正，连出去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我让你谨慎小心步步为营，你是怎么给我打的仗，
1: 我确实谨慎小心的，我确实步步为营啊，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我谨慎的比谁都谨慎呢，
0: 你谨慎不假，你他娘的多疑呀、这是你最大的毛病。
1: 大哥你别说了，我知错了，爱杀爱剐您就看着办吧。
0: 哎，郭子和一看你是我兄弟，我能杀你吗，哎，胜负乃兵家之常啊，没关系，有这一次败咱们呢吸收教训，看来宋金刚那边是必有能人呢、
1: 必有能人，这计策不是宋金刚想出来的吗，
0: 宋金刚乃一介匹夫，给他7个脑子他也想不出这样的妙计呀、肯定是宋金刚手下有了不起的谋士给他出谋划策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咱呢得派细作详加探查，这个人在宋金刚那边一天那就威胁咱们一天呢，赶紧的收拢队伍，虽然20000人打的就剩7000多了，但不代表剩下的都死了，咱们呢赶紧的贴出布告，把那些剩下的散兵游勇再集合集合，我认为啊元气未伤，你看郭子和呀他也有他的过人之处啊，赶紧的聚拢那些丢失走散的兵卒吧，另外吩咐其他被自己占领的那些地盘严加防范呢，避免刘武周派兵来夺呀。那再说宋金刚这边打了个大胜仗，把宋金刚给乐坏了，全军庆祝啊，尤其是把刘元度巡相叫到跟前，当着众将众谋士的面，宋金刚好好的夸赞了这2人一番呢，尤其巡相攻占了一方，立下大功一件呢，特升为副将，就跟随本帅，在本帅身边为将吧。哎呦，这巡相一下子当了大将军了。刘元度呢？刘元度晋升先锋官，前不正印先锋官，以后先锋营你自己个说了算。 哎呦，刘元度咱说了，这是

一位正人君子啊，一听此言有点脸上发烧啊。发什么烧呢？哎，这个计谋啊，多亏了花木立了，要不人家花木立出谋划策，我们哪能打胜仗啊？我们弄不巧啊，第二天攻打这偏关，全军覆没，我们先锋营早就没有人了，我早就见阎王爷了，是人家花木立出这妙策把大家给救了呀。可现在你看我，你看寻相，我们俩沾大光了，我们俩成最大功臣了，人家花木立没有什么功劳似的，这多不好啊，我这不贪天之功吗？虽然花木立他说了不在乎，不在乎我的心里过不去呀。于是刘元度又找到宋金刚，在宋金刚面前给花木兰请功啊，说元帅呀，这条计策呀，花木立就我们那这个先锋营当中的那个小兄弟呀，也出了不少力气，这里头好多的这个啊不足之处啊，都是人家这个建议着我们进行修改的，他也在此啊立下大功。因为刘元度知道花木立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把这功劳啊归给他，那刘元度呢也得尊重花木兰呢，所以呢给花木兰请功还不请大功，这样一来自己心里头也舒服，也给花木兰呢真的请功了。宋金刚正高兴呢，对于这刘元度讲什么，宋金刚啊没有往心里去。好吧，你要欣赏这花木立可以呀，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反正他在你先锋营，你原来为皮匠，不行啊，把你原来皮匠就给他吧，让他作为你的副手不就行了吗？哎呦，多谢大元帅。哎呀，这谢什么呀，以后先锋营人事任免呐，你自己说了算就行了，多谢元帅，多谢元帅。刘元度高兴坏了，赶紧回到先锋营把这个喜讯呢告诉花木兰呢。花木兰一听，哎呀刘大哥呀，我说了我不愿意鞠躬啊，我不愿意让你在元帅面前为我请功啊，你怎么还是请了呀？我不愿当那个显能包啊，我也不是让你非得当那个显眼包，只不过呢这功劳你要跟一般大头兵一样，当哥哥的我心里不痛快，那我们岂不是小人了吗？我们这不贪天之功吗？哥哥你也跟寻相哥哥学学，人家寻相哥哥不当那副将当挺好吗？那是他，他呢可以不感谢你，我知道啊，这计谋全是贤弟你的计谋啊，跟我们俩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顶多也就是执行计谋的人呢。要论首功是你的，现在你不要首功，那你哥哥我再不给你请一个二功三功，那你哥哥我还能算是人吗？总之啊，现在这功请下来了，你就是未来先锋营当中皮匠，你就是你哥哥我的下手，怎么样啊？花木兰一看事已至此，行啊，刘大哥，您给小弟我请功，小弟特别感谢呀，我愿意在您手下为将。贤弟呀，这就对了呀，哈哈哈！哎呀，没想到啊，我刘元度啊，结果能当前不正印先锋官，我何德何能啊？我老爹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落一个先锋营的先锋啊！哎呀，估摸着他要是知道啊，他得乐的呀，由打棺材里钻出来拍巴掌啊！哎呦，花木兰一听那多吓人呐，高兴。花木兰说高兴啊，高兴这么着，写封信给嫂子，让嫂子也高兴高兴。哎呀，给他干嘛呀？让他高兴高兴啊，也等于啊给他们报报平安。嗨，不用管他们。哎呀，一提起你嫂子呀，还有我那些姐姐妹妹，家里的那些妇女们呢，我就来气。花木兰一听，这妇女招你了，你为何来气呀？为何来气呀？哎呀，你说这老天爷也不知怎么造的，为什么把人非得造成男女呢？

0: 都造成男人多好啊。花木兰乐了，都造成男人怎么生孩子呀？哎，我算看清楚了，这女人呢，也就是这个功能了，也就是会在家生孩子，别的啥都不会呀。你看，这行军作战、保家卫国的，还都得是咱大老爷们儿。哎呀，天天的爬冰卧雪，天天的把脑袋拎到裤腰带上干的。他们女的呢，他们倒好，天天在家呀，哎，仨宝一个岛，也就看看孩子，做做饭，那活得逍遥自在呀。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托生就托生坏了，我就应该托生个女的，天天在家享福啊，那比咱们呢在这沙场上天天的拼杀，哎，那要自在多呀。哎呀，我呀要是个女的就能够在家享清闲喽啊。花木兰一听，哎，大哥，您这话呀可说的太偏了。哎哎，什么？我这话说什么？哎，柳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是辛勤把活干，这将士们才能有这吃活穿。恁要是不相信呐，请往那身上看，咱们的血火娃还有一火山，这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连呐！哎嗨哎嗨哎嗨，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哎嗨哎嗨哎嗨。好嘛，感情花木兰那个年代就会唱豫剧呀？不是，后来的豫剧花木兰就是根据人家说的这番话给改编的呀。哦，刘元度一听，把大拇哥一挑啊，哎呀，贤弟呀，你这一番话呀，真的说的你哥哥醍醐灌顶啊，不错呀。要么人家唱啊，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他也唱起来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

0: 伸酸掌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

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25。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1度到26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16度到28度，西南风3级。

人这一生总会有些相遇猝不及防，也会有一些离别无声无息。我们都曾经在一段感情里认真奔赴，也在结局来临的时候体面退场。很多的分开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没有水火不容的决绝，只是走着走着就慢慢的走散了，从此山水不相逢，人海两相隔。我们把遗憾藏在了心底，把牵挂悄悄的封存，假装早已释怀，假装过往皆是云烟。可是世间最动人也最磨人的，莫过于久别重逢。时隔许久，那个藏在回忆里的人突然间出现，一句轻声的好久不见，一次从容的并肩闲谈，看似波澜不惊，心底早已翻涌万千。于是我们学着克制情绪，收敛思念，装作淡然自若的模样，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寒暄问暖，划清所有越界的温柔。那些曾经脱口而出的偏爱，那些藏在了眼底的深情，那些辗转难眠的牵挂，在重逢的瞬间都化作了欲言又止的沉默。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推荐的周深的《再一次见面》，是久别重逢，是心底未说完的温柔。

我们这一生会在人海遇见很多的人，有的人陪你走过了一程春光，并在某一个路口转身离开，有的人短暂相逢，惊鸿一瞥却留在了岁月深处。从前总不甘心，想问为什么相遇。

女友别离，为什么真心抵不过时间。再后来才慢慢的读懂，世间的相逢和离别早有它的时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菲的一首《流年》。生命里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宿命的相逢，相爱是缘，别离也是缘。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长短不由人掌控，有的故事轰轰烈烈的开场，最后只能安静落幕。那些心动、欢喜、遗憾和不舍，都被时光收进了流年里。不必执着于结局，不必纠结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相遇的时候，彼此真心相待过，温暖过彼此一段岁月，就已经足够珍贵。岁月流转，往事会慢慢沉淀，当年的爱恨起伏，也终会归于平静。

窗外的风已经悄悄地带上了秋的凉意，秋风一吹，落叶飘零，总会轻易地勾起心底尘封的回忆。很多的人都说在秋天的时候适合思念，大概就是因为落叶落下的模样像极了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曾经的陪伴，温热的诺言，就像是枝头的绿叶，在时光里慢慢的褪去了色彩，最后无声告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姜育扬的一首《秋风落叶》。这首歌曲带着秋天独有的怅然，旋律响起，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回味着一场走散的爱恋。我们都曾掏心掏肺地去爱一个人，以为这份深情可以抵过岁月，抵过所有的别离。可是缘分这件事情从来都不由人掌控，再炙热的情感也会有慢慢冷却的时候。爱到最后只剩下回忆反复的拉扯，我们会在某一个起风的瞬间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有不甘，有遗憾，还有放不下的惦念。可是落叶总要归根，故事总要收尾，那些走远的人终究只能留在回忆里，不必反复回头，不必困在过往消耗自己。秋天会带走落叶，时光也会抚平伤痕，那些放不下的执念，就让秋风慢慢的带走。

我们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每个人的烟火日常，三餐四季，安稳和欢喜都扎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回望岁月，历经风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山河辽阔，草木丰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汤灿的一首《祝福祖国》，这首歌是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歌词里有红火的花果，有宽阔的长路，这些都是我们这片土地最美的模样。一句句赤诚的吟唱，也藏着千万的普通人心底最朴素的热爱，不喧哗，厚重却也绵长。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和热爱献给了这片土地，山河无恙，万家灯火，就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遥远宏大的字眼，它藏在了每一个普通人安稳的生活中，也藏在了我们对故土的眷恋当中。身在盛世，我们享受着安宁，也要心怀感恩，珍惜眼前的万家灯火，守护这一方锦绣山河。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永远年轻，永远蓬勃。

提起晚秋，总会带着一层温柔又怅然的底色。季节到了晚秋，树叶会慢慢的飘落，感情走到尽头，也会安静退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毛宁的一首《晚秋》。曾经相伴走过一程，有过温暖的朝夕，有过真诚的心动，只是缘分就像是季节流转，到了该告别的时候，再留恋也留不住远去的人。那些藏在了心底的话，来不及说出口的挽留，最后都融进了晚秋的风里。很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不会再有当初的心痛，只剩下淡淡的感慨，原来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有定时，不必责怪缘分，不必苦苦追问结局，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就已经足够。

0: 我们这一生总会有这样的时刻，知己为坐，把酒言欢，趁着晚风轻吹，畅谈人间理想，诉说半生心事，在那一刻只愿时光停住，不谈奔波，不问前程。
1: 千里有缘翻旋，
0: 可是人间相聚大多短暂，为了功名，为了碎银几两，我们终究要各自奔赴远方。昔日围坐畅谈的人慢慢走散，一别之后流年如梦。但是我们有时间的话，也总会在岁末的时候回望盘点这一路走过的风雨和遗憾。时光无声流淌，很多的故事来不及好好收尾，很多的故人来不及好好道别。往事就像是江上流水，滚滚向前，不会为了谁停留。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沉淀在岁岁年年里，安静却分量重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江声入旧年》。

江水滔滔，载着旧岁的悲欢，将所有的不舍、怀念和怅然都融进了江涛声里。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慢慢的懂得，世间所有的离别都是岁月常态，有些牵挂不必时时提起，只是静静的放在了心底，有些过往不必强行放下，任由江声带走当年的执念。江水年年如故，人间岁岁更新，旧年的故事就此落幕，我们不必困在回忆里徘徊，江声送走过往，也在迎接新的晨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江声入旧年》。

生活里总会有解不开的烦恼，放不下的执念，为得失焦虑，为过往纠结，把心绷得紧紧的，在奔波里不断地为难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藏族次仁大叔演唱的一首《你呀你呀心放宽》。

0: 长路漫漫，
1: 歌声里轻声的叮嘱，你呀你呀心放宽，随那云儿慢慢转，放下心头太多的牵绊，暂且缓一缓。我们常常习惯追赶，执着于想要的结果，揪着遗憾不肯放手。可是人生就像是天上的流云，聚散起落本就是常态，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不必和生活较劲儿，遇到风雨慢慢扛，心事重重的时候试着停下来歇一歇。其实很多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学会放下多余的牵绊，看淡得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心若是宽了，日子就不会那么拥挤，心若从容，人间处处皆是风景。

我们这一生总会有这样的时刻，知己为坐，把酒言欢，趁着夜风轻软，畅谈人间理想，诉说半生的心事。在那一刻，只愿时光停住，不谈奔波，不问前程。筷子敲碗，踏歌而行，是相聚时的洒脱，大梦醒，泪纵横，是别离之后的孤单。曲终人散，不必相送，这是成年人之间体面的温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钱颖啊推荐的演唱的一首《牡丹亭》。这首歌有相逢的热闹，也会有别离的寂寥。世间的宴席终有散场，知己难得，相逢短暂，我们不必执着留住所有的人，曾经把酒畅谈的温暖早已留在了记忆当中，戏会落幕，人会远行。那些相聚的欢喜值得珍藏，离散的遗憾就让我们慢慢释怀。

0: 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香。
1: 人生海海，我们一辈子总会遇到很多的人，又离开很多人，经历过许多才渐渐的明白，做人不亏欠别人，不愧对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自然要好好的去珍惜，你对我不好，我自然会慢慢远离。人这辈子能够遇上几个真心对你的人，真的太不容易。如果在你的身边也有几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请你一定不要辜负。
0: 一抱紧，一脸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
1: 往后余生，愿你不亏欠每一份热情，也不伤害每一颗真心，不遗憾离开，也不辜负遇见。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张小九的《余香》。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仁修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修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修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 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3: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24: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 武政权心里明白，让果农们

0: 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

0: 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7: 大孙子，快过来， 爷爷就是要带准去。

0: 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看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0: 似水温凉，我与旧时归于尽，来年依旧有花。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25。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1度到26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三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海来阿木演唱的一首《山河吟》。

0: 这首《山河吟》用质朴厚重的嗓音从西北大漠唱到了江南水乡，将万里河山、千年岁月尽数地融进了这样的一曲长歌当中。
1: 楼兰外大漠盘古吟，塔里木何在。
0: 我们常常会在忙碌的日常里忘记了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有多么的辽阔。山河不只是风景，是刻在了血脉里的记忆，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千秋史册写长歌，浩气荡云落，丹心照山河，一字一句都是对大好河山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山河无言，见证了人间岁岁更迭，历经风雨依旧巍峨从容。
1: 千秋史册写长歌，浩气荡云落。
0: 我们生于这片山河，守着人间烟火，享受万家灯火的安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藏着民族的风骨和温柔。愿我们心怀山河，眼里有光，

0: 夜晚的电波总是适合想起那些藏在岁月里沉默无言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爱意留给恋人，却常常忽略有一份爱从我们呱呱坠地起就默默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他不常说华丽的言语，藏在了三餐烟火里，藏在一次次的包容和牵挂当中，这便是母亲的爱。
1: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 Beyond 乐队演唱的《真的爱你》。年少时，我们不懂这份厚重的付出，也曾经有过叛逆和争执。慢慢的长大，历经世事，才读懂他的牺牲和体谅。是他用温暖的双手撑起我们年少时的天地，是他包容我们任性莽撞，在低谷之时默默地托举着我们。时光匆匆，岁月悄悄在他的鬓角留下了痕迹。曾经无所不能的他，也会慢慢的老去。这份爱安静绵长，不求回报，伴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的人生长路。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光匆匆，不必等待特殊的日子，多一份体谅，多一句问候。让我们好好的去善待这份最朴素最无私的爱，愿人间所有的温柔都可以回馈给最最疼爱我们的人。来自 Beyond 乐队演唱的《真的爱你》。

世人总说江山与情义常常难以两全，有人追逐功名万里驰骋山河，却在回首时遗憾身边少了一位相伴的温暖，有人贪恋儿女情长，甘愿放下世间的纷争，守一人朝夕。江湖从来不在远山古道，我们的人

余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江湖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想要奔赴的远方，也有想要守护的温柔。而所谓的英雄，既要有奔赴山河的勇气，也要有珍惜真情的柔软。

人生短短数十载，功名利禄终是浮云，不必非要做取舍，既要拥有奔赴前路的胸襟，也要懂得珍惜身边的真心。快意人生，一半是山河辽阔，一半是人间温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丽芬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很多的思念不必大声言说，就藏在了如水的月色里。这世间有一种想念，安静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是在看见月色、遇见繁花的瞬间，心底就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
1: 依稀看到你的模样，
0: 人海相逢或许只能短暂相伴，可是那些心动的瞬间，那些温柔的片段，会像月光一样长久地留在记忆深处。月光不会说话，繁花终会凋零，但是心底的那份美好的念想永远清澈动人。
1: 此刻却遗忘，只想只想在你。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依轮的一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孟庭苇的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首歌曲唱尽了年少时朦胧含蓄的一种情愫，就像是一朵玫瑰不声不响慢慢地舒展花瓣，那份心动安静青涩带着一点点的忐忑和期待。
1: 清风的手要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
0: 年少的喜欢从来都是安静的，藏在了眼神的闪躲里，藏在了欲言又止的心事中，不敢大声宣之于口，悄悄地在心底生长。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柔软，一边期盼花开，一边又害怕花落。时光往前走，玫瑰会绽放也会凋零。回头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才明白，青春里那些含蓄的心动，不分结局好坏，都是独属于那段岁月的美好。不是所有的花开都要等一个结果，悄悄地绽放过，就不负一场盛开。

曾经以为年少的热爱可以跨越山海，于是不顾一切翻山越岭，奔赴心中的远方。走过一程，才懂得这世间的风有来就有去。我们曾踏遍山河，看遍人间烟火，追逐心中的梦想，也遇见那个惊艳岁月的人。一路尝过欢喜，也受过伤，历经世事浮沉，再回头看，才明白所有的奔赴和失去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原来少年的一腔热忱并不是一场虚妄。起风的时候我们勇敢出发，风停的时候学会与过往和解，这一路追风遇风也终将与风告别。不必惋惜青春的远去，那些在风里收获的勇气会一直一直陪着我们往前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买辣椒也用券演唱的一首《起风了》。

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收到过一朵花了？不是玫瑰，不是百合，而是那种画在了作业本上，贴在额头上，别在了衣襟前最简单的那种小红花。

0: 小时候，一朵小红花可以让我们开心一整天。再后来，我们长大了，小红花却不见了。奖励我们的变成了绩效、年终奖，那些东西也很好，但是它们没有温度，不会让你在深夜里突然间笑出来。
1: 相信我，闭上眼就能够。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英俊的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他唱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奖励，最深的温柔。

这首歌曲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首歌，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张靓颖曾经在微博当中透露说，她是吃完了止疼药在家录的这首歌曲。可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听不出一点自怜自艾，也听不出慷慨和悲壮。它轻盈的像是一封老朋友的信，平静的告诉你，你辛苦了，你很勇敢，我送你一朵小红花。他唱到说，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丫，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这句词像不像某一个深夜突然间被温暖到的你？你也许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拯救世界，没有登上领奖台，你只是在难过的时候还愿意对别人笑，在下雨天还愿意送别人回家，在所有人都说你不行的时候还咬着牙又试了一次。这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在他的眼里值得一朵小红花。

他唱到说，不共戴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多么苦难的日子，你都已经战胜了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觉得熬不过去的日子，其实你都熬过来了。那个被分手后觉得天塌了的夜晚，那个被否定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下午，那个一个人在医院等报告的漫长的上午，你战胜了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战胜，是安安静静的一篇一篇的活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

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新添的伤疤。这句词最温柔，它不否定伤疤的存在，因为它知道你受伤，知道你疼，但是它不让你盯着伤口看，只是轻轻地在伤口上放上了一朵小红花，不是掩盖，是陪伴。

白天的时候我们习惯了不被奖励，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要反思。在夜晚，请允许自己给自己发一朵小红花，奖励你起早贪黑地活着，奖励你被生活捶打之后还没有变冷，奖励你在最累的时候心里还装着别人的冷暖。你值得被奖励，不是因为你完美，是因为你真实。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走一段很难很难的路，没有人鼓掌，没有人看见，甚至你自己都开始怀疑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对你说，赵英俊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想给的不是抱怨，不是遗憾，是一朵小红花。他想告诉每一个还在挣扎的人，你能够感受到每个命运的挣扎，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愿你收到这朵小红花的时候能够想起自己到底有多好，愿你在苦难的日子里依然记得给自己一个温柔的奖励。如果在此刻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那就把这朵小红花别在心上。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个还在认真生活的你，奖励你在这么难的生活当中还愿意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

夜晚的电波总是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可以轻轻地接住心底的那份热烈又克制的情愫。用一眼的时间认定，用一生铭记。歌词开篇的这一句道尽了世间的一种心动，袁娅维的此刻。

人海之中，只是匆匆一眼，心底便留下了烙印，往后的漫长岁月都难以抹去。此刻你的身影慢慢靠近，呼吸清晰，世界纷纷扰扰，满是意外的插曲，可是目光只落在了那一个人的身上。明明在心底翻涌着情绪，却把脆弱与无措悄悄地藏在了角落，故作冷漠。或许我们都会拥有这样的时刻，一场一眼认定的心动，明知或许没有长久的结局，却贪恋当下的这一瞬的温热，哪怕故事里有忐忑，有不确定，不知道对方会聆听心声，还是会默默的回应，也愿意珍惜眼前的相逢。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此刻》。世间有太多的故事没有结局，但是一瞬间的真诚和心动本就足够珍贵。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3: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全市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3D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3: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四篇，京池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2: 第20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3: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15、5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2: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3: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2: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

0: 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1: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0: 建设者杨旭，
2: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把这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瓷瓶上面也比较滑。
0: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六根，一共12根。这活儿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3: 咱一个卡埃器就是40-50斤，
4: 嗯，
3: 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4: 哦，
3: 他就需要俩人去合作。
4: 哦，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3: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门以后，它又是空中。
0: 建设者杨旭，
2: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4: 嗯，
2: 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嘛，很多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0: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3: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嗯。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啊、嗯。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0: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5: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0: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3: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儿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的那个力吗？啊，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0: 建设者张涛，
1: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0: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5: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0: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6: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0: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4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灵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灵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7: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歇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0: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灵号船长高建伟，
8: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 大金铺、小洼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室沙的这种土质，我。

0: 我们使用的是小金布大瓦身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1: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2: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1: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3: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一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1: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4: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1: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5: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6: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7: 你好，京石高速。
8: 哎，你好，京石。
7: 哎，你好。
9: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8: 你交接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道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
9: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 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8: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玉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平宽四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

0: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1: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了吗？
2: 116没开着。
1: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2: 这儿它有没有事故？
1: 没有，没事故。
2: 就车多呗。
1: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2: 哎，支队，116那儿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
0: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3: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
4: 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0: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畅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7-8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5: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6: 哦，这是有人的，
5: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
0: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5: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0: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
5: 通过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一个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0: 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1: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2: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3: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1: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4: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1: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5: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6: 它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7: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件第三月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8: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1: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9: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1: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0: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1: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1: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3: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他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4: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
15: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3: 3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他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16: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13: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三项比赛，收获一金两银。铁人三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7: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13: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18: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12: 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三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
18: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12: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固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2: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生写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18: 今天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1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下深取出的岩芯。
18: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1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8: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12: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18: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2: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2: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4: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
1: 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主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三十集。到中央医院看望伤员。东征出发前，毛泽东去水沟坪中央医院看望伤员，随同的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贺成、政委江其贤。路上贺成说，我们的医疗设备太差，西药奇缺，好多伤员的手术不能做，好在这里的中草药还可满足需要，中和堂、仁和堂、福和堂几家中药铺子，医院啥时候需要药，他们啥时候就送到。毛泽东说，是呀，中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几千年来救了数不清人的生命，我们更要好好利用它。水沟坪住的是重伤员，轻伤员住在陈家洼、瓷窑、西门坪、过家楼等村庄。医院朱院长陪同毛泽东等到各个病房看伤员，每到一个病房，毛泽东总是安慰伤员说，不要急，好好休息养伤，慢慢会好起来。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弥合伤口，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身的抵抗力恢复健康。在第五病房，一个包扎的只露五官的小战士贺大牛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说，毛委员，你认识我吗？毛泽东思索片刻说，你好像永新口音。大牛说，是呀，1928年你到我们永新县西乡塘边村调查，贺子珍我堂姐是县苏维埃妇女部长，她跟上你调查，后来你们就成亲了，当时我也想跟你们当红军，你们就是说我岁数小不要。一次敌人来捉你们，是我爷爷和我给你们带路上山，躲过了敌人的捉拿，堂姐还送一包麻花糖奖赏了我。西征大军开始后我才加入的队伍，打直罗镇受的伤。毛泽东关切地说，那你爷爷他还在世吗？大牛不无伤感地说，还乡团说他是个红种子，枪崩了。毛泽东忍着悲痛说，安心养好伤，早日归队，为贺大伯和天下的受苦人报仇。贺大牛严肃认真地立正敬礼，是毛委员，我一定早日归队。钟院长向毛泽东等汇报了医院的工作，他说，这里的条件总的来说还不错，伤员住的全是热炕，吃的50%是小米，小米养人，30%是面粉，20%是杂粮，副食是粉条、豆腐、白菜、萝卜等，品种也不少，一个礼拜还能吃到一两顿羊肉、猪肉。特别是这里的水好，水沟坪村民就是因水而得名的，有了这些条件，伤员的伤就好得快。榆林桥、崂山、直罗镇、东征战斗负伤的600多名伤员，出院归队的300多名，最近还有一部分要归队。医院最大的困难就是设备和西药问题。毛泽东、贺成、江其贤医院领导在一起具体研究了医院的工作。毛泽东说，设备、西药卫生部要想办法给予解决，医院要在现有的条件下把工作做好，多挽救一个伤员的生命，我们的革命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毛泽东离开医院时，伤员们恋恋不舍地送别，毛委员再见。毛泽东挥手致意，同志们再见，大牛，归队时不要忘记来看我和你堂姐。在朱院长的陪同下，毛泽东等查看了泉水，泉水在水沟坪村东头山崖根，碗口粗的泉水从石缝哗哗流出，洁净透明，欢快流淌。毛泽东下意识地用双手撩的喝了两口，不由得赞美， 好水好水，味美入腹，水质和杭州的玉泉水相类。陪同人员也评水称赞，要是能把这股泉水引到城里，让瓦窑堡的市民全能饮用，那该多好。毛泽东说，那是那是。要分别了，毛泽东忽然问钟院长，死去的伤员都埋在哪个地方了？钟院长指着对面的大山说，就在那个山头，叫桃树挖沟山。毛泽东叮咛，要把烈士的档案保存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纪念他们。你们小组真能干。初到瓦窑堡，毛泽东时常抽出时间和市民、工人、商人聊世事、拉家常、体察民情。每当毛泽东出行，贺子珍像个卫兵一样总会相随。这天，他们到中山街东城，见一户人家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市苏一村十二族”几个字。在院子里的主人高兰英见长征红军来了，就主动地把他们迎接回家。高兰英家过去是红军的交通站，高兰英是交通员，现在是十二组的组长。进到窑里，毛泽东就抱起炕上的孩子问叫什么名字。高兰英说，孩子叫友友，今年两岁，父亲是县苏干部，多时没回家来。接着他像王婆卖瓜似的说开来了，中央红军一到，市上下达我们三条任务，第一做军鞋军服，第二捐蔬菜粮食，第三宣传党中央释放了刘志丹，救了陕北苏区。他指着地下放的几筐豆芽白菜黄萝卜说，这些是我们小组给机关食堂捐的，

拿起桌上放的军鞋说，这是我们小组给红军做的鞋，我们组一共12人，上面给的任务是5天完成20双，为了红军早点穿上布鞋甩掉草鞋，我们熬夜赶着做，4天就完成了任务，市上还表扬了我们。第二次下的任务是20天完成100双，我们正赶着做。毛泽东听着不断地点头称赞，你们辛苦了，中央红军感谢你们。高兰英说，市上领导说了，我们要感谢中央，要不是中央来得好，平息了陕北的肃反，陕北红军说不定内部打起来了，那就做酸了。为了中央红军吃好穿好住好，我们再辛苦心里也是甜的。毛泽东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是一家，苏区给中央红军提供了安身的地方，相互得救了。贺子珍逗着友友看着鞋说，真是精亲，嫂子手艺好，这鞋子做得多结实多俊样。高兰英对贺子珍的话似懂非懂，她以为贺子珍在夸友友结实好看，说这孩子是宝奶才显得结实。毛泽东笑着解释，高嫂子，她说的是鞋不是孩子，我们把鞋叫孩子，把漂亮叫精青，精青嫂子就是漂亮嫂子。高兰英听了毛泽东的话笑得弯腰弓背，指着贺子珍说，还是这个妹子长眉花眼好看。贺子珍笑笑问高兰英，镜框里的这位妹子干啥？她是你啥人？高兰英说，她叫任志珍，是陕北红军的第一个女指导员，我的干妹子。前年年关，敌人把她和她的男人白德胜枪打在迎勋门外河滩，他俩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牺牲时任志珍才19岁，白德胜24岁。高兰英边说边抹起了泪，我和他是一起闹红的，他走后我把照片藏在箱子底下，怕白军不敢往出挂，中央红军来了我才又挂起来。贺子珍听着这位和自己相似名字的烈士倍感心酸，也流下了泪。毛泽东安慰他们说，革命是要死人的，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瓦窑堡是个英雄的城市，任志珍是个英雄，高嫂子你也是英雄，为红军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你们小组真能干，中央红军谢谢你们。毛泽东这次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高兰英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常常得意地对人说，毛主席在我们小组视察过，还抱过我们友友，毛主席家两口子真是天配的一对。红辣椒的情谊。瓦窑堡东川马家坪的辣椒是方圆百里品质最好的，平常每斤要比其他地方产的价格高出几分。马振江的父亲马峰听说毛泽东和南方来的战士爱吃辣椒，就把自产的2串晾干的红辣椒装在搭链里背上，准备送给毛主席。警卫班长李九常说，主席不能接受，这是纪律。老马心不甘，硬着要亲自见毛泽东送辣椒，李九常只得引他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笑着说，老马，你的心意我收下，九常说的对，他是我们的班长，我归他管，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接受群众送的东西。马峰急着说，纪律我知道，我是马振江的大大，振江是红军，我就是红军家属，不是一般群众，咱们可是一家人呀，一家人吃点一家人自己种的辣椒，还能算得上犯纪律？毛泽东还是笑着解释说，老马，这纪律是我们制定的，不能要群众的东西，包括红军战士家属，你想想看，我们有那么多的战士，有那么多的家属，他们送的东西我们就收下，这还能不算违反纪律吗？我可不能这样干呀。你是小马的父亲，是红军家属，也应模范地遵守红军的纪律，你说

是不是？马峰见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一时也没好办法，说不收归不收，送归送，反正辣椒我拿来了，不会再拿回去。说着他就要走。贺子珍拦住马峰说，老马你别急着走。他看了看毛泽东接上说，老马，你说咱们是一家人，对呀。

你也得拢上，行不？马蜂接过毛巾，满意地说，行行，我拢上。马蜂送走了，毛主席对贺子珍说，你又解了一次围，战士家属的东西不收伤他们的感情，收了又犯了纪律，这下矛盾解决了。共同担当。五月的瓦窑堡，山清水秀，飞鸟歌舞，百花绽开。毛泽东和土地部部长王观澜等人到城郊视察今年的农村生产，在齐家湾村桑树坪，他们看见有好些农民在岫岩河畔用水斗子打水浇地。贺清华告诉大家，那里有81师政委李宗贵家的地。毛泽东说，那咱们就去看看。正在打水的王宗贤见毛泽东等兴致勃勃地走来，他忙放下手中的活迎了上来。毛泽东问，你是李政委的啥人？王宗贤诧异地说，主席，你怎么知道这是他家的地？毛泽东说，小鬼告诉我的。王宗贤说，我是宗贵的大哥，他是老三，小时候过继给了李家。毛泽东开心地说，那你就是我大弟弟了，我可比你们都大。王宗贤拘束地说，你是国家主席，我是个游击队长，农民不能当你的弟弟。毛泽东笑着说，那就更是一家人了，革命不分官大小，你是游击队长，我是红军的主席，一个战壕的战友嘛。接着又问，今年的年头怎么样？王宗贤说，今年比往年好多了，政府土地政策落实，减免了税收，地主富农也留了地，穷人分到了地，大伙都有了地，死皮二流子也给认了鼻衔。王部长的训令，组织生产合作社，村主席组织大家学习，组建了互助组、耕牛队，农民的生产劲头可大了。政府干部、军队战士到农村帮助植树造林、沟弯栽柳、打扫卫生、整修水地。过去我们村几百亩川地只是点灌、慢灌或不灌，今年整修成齐灌。今年肥料也比往年旺丰，骡马店的圈粪、机关部队的粪便，我们都把它弄来上到地里。要是往年这个时候瓜瓜菜菜还在地皮上爬着，你看今年这白菜、水萝卜、西葫芦、黄瓜，绿油油的一片，长得多旺盛。白菜、水萝卜早几天就上市了，政府的政策好，毛主席领导的好，好心换好心，蒸馍馍换点心，政府对我们关心，我们也要叫政府放心。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听着，高兴地连连点头。这时齐二珠等人抱来了水萝卜，要大家尝一尝鲜。毛泽东接住水萝卜，边剥皮边说，那我就先享受你们的劳动果实了。王观澜吃着水萝卜说，好脆好嫩呀。毛泽东说，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哟。接着毛泽东问王宗贤，你又当游击队长又种地，能忙得过来吗？王宗贤回答说，有了任务去打仗，打完仗就回家种地。毛泽东说，打仗生产两不误，地又种得这么好，有了这样好的农民兄弟做后盾，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早胜利。此时从米梁山传来千里雷声万里闪，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的歌声。毛泽东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歌，王宗贤把歌词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听后说，这革命要靠大家，靠我毛泽东一个人是胜利不了的。王宗贤说，领路的最当紧，新媳妇把路走错了就回不到娘家。齐二珠等几个农民跟上说，我们把打鬼子、打老蒋、过好光景的宝压在主席身上了。毛主席接着说，这个担子太重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担当。我怎不能叫呢？佟桂荣是刘志丹夫人。1935年12月一天的凌晨，佟桂荣点着

0: 灯给红军做军鞋。徐海东的爱人周东平走进窑洞里，凑在他耳朵上说：刘嫂子，刘志丹军长被人迫害，拘捕在瓦窑堡。童桂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急又气，马上收拾起针线包袱，背上五岁的女儿真娃，不顾一切危险，走一阵跑一阵，从延川永平镇向瓦窑堡奔去。赶了多半天，到了瓦窑堡，谁料他和真娃也被管理起来。不久，中共中央把刘志丹从狱中放出，童桂荣提出要见刘志丹。陕北省委的同志说，他被中央领导请去了。他带着真娃穿过中山街，来到中央驻地。这时，毛主席正与刘志丹谈话，毛主席连忙把他们娘俩领到他住的窑洞里，吩咐贺子珍接待，接着又去与刘志丹谈话。贺子珍有病在炕上躺着，见他们来了，忙起来端茶水。童桂荣问贺子珍，毛主席为什么冬天还拖着草鞋？贺子珍说，主席的脚长针中冻下病了，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童桂荣把毛泽东在地上踏下的脚印一量，向贺子珍要了一张纸，剪下鞋样，回家后用亲戚给真娃的小钱上街买来鞋面、鞋里、鞋眼、鞋带和棉花，用三天三夜的时间赶做起一双棉鞋，又趁上棉垫送给了毛主席。毛泽东穿上鞋激动地说，合适，很合适。以后童桂荣和毛泽东住远了，他还常打听童桂荣他们娘俩。有一次他问林老，刘嫂子住到哪里了？林老没听明白，毛泽东说，就是刘志丹的那个堂客嘛。1956年，毛泽东请童桂荣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时，还提起棉鞋的事，对坐在两旁的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说，刘嫂子在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棉又软又结实，穿上可暖和舒服了。童桂荣有两个男孩，一个为逃避军阀抄家活活饿死了，一个被从国民党俘虏来的医生给的药吃死了。接着刘志丹又阵亡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童桂荣一度病得相当重。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于1936年6月初的一天请童桂荣吃饭。毛泽东一见他就问，刘嫂子病好些了吧，并让童桂荣先坐下，他才坐，安慰童桂荣要保住身体，不要过分伤心。童桂荣不好意思地说，主席，你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您再不要叫了。革命同志如同兄弟，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不能叫呢？毛泽东打着手势说，没有谢子长、刘志丹创造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有个落脚地哩。毛泽东边给童桂荣母女俩夹菜，边讲红军东征抗日的重大意义，讲革命的大好形势，勉励童桂荣要化悲痛为力量。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打动童桂荣的心，使他更加坚强。童桂荣比贺子珍大5岁，姐妹相称。刘志丹牺牲以后，贺子珍常常给童桂荣说宽心话，他解开自己的衣服，让童桂荣看自己被敌人的炸弹炸得好几处伤，有的弹皮还在肉里，他说，我这是死里逃生。他们在一块时常拉话，贺子珍喜欢童桂荣缝制的衣服，童桂荣爱听贺子珍讲长征路上的故事。贺子珍很喜欢真娃，经常帮着照看。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衣服脏了，童桂荣就偷偷地给洗干净。贺子珍的妈妈带病从江西来到延安，童桂荣经常给老妈妈梳头和熬中药。后来毛泽东还多次请童桂荣到家里做客，希望真娃天天向上。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

0: 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30集，欢迎继续收听第31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点供求热线， 11点嗨皮在路上，12点正午888， 13点嗨皮在路上， 13点30午间书场， 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供求热线， 16点午后书场， 17点嗨皮在路上， 17点30音乐带回家， 18点30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车友俱乐部， 20点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人秋新闻， 21点15今夜无眠， 22点请您欣赏， 23点广告与文艺， 24点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 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9: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

0: 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岛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

0: 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4: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9: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5: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9: 行，
18: 不要着急。
19: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18: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9: 啊，应该差不多。
18: 行，等等收获了。
1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9: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9: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是？
1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1: 好。
17: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

0: 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五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

0: 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颂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颂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

0: 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衣社区居民台秀芝：
1: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红玉星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0: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幸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1: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12: 来宝贝，
11: 妈妈
12: 过来找妈妈，来
1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9: 一条大河波浪宽，
1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

0: 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他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